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北京时间9: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到了九月份了哈，的确是一个错峰出行的一个好时节了。而且呢，很多人也会关注说，哎，这个时候去到这个长白山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哈？而且看天气的几率也会更大了。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个出行的时间安排在九月份。而且呢，至少这个九月份哈，我觉得这个时间上啊，包括天气上也都是最好的。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旅行设计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中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一些好玩的。而且呢，最近很多人也在关注是这个演唱会哈，老舅的演唱会呢也是在本周六，也就是今天了哈。可能很多人也都是没抢上票，哎，但是呢，大家呢也可以去持续的关注一下哈。后续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好玩的，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的演唱会啊。据说10月份也会有，但是呢，你要持续关注一些演出信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玩的哈，比如说你像商埠地的历史文化街区啊。伪满皇宫博物院，而且呢，在商埠地的历史文化街区溜达一圈哈，老建筑呢是一栋接一栋，你也不用费心去找什么机位，而且一到周末的时候呢，它还会有一些市集，哎，边走边溜达，然后逛逛街边的小店啊，实实在在的去感受一下老长春的这个市井味。最主要的是啥呢？就是现在是周末，而且呢天气还是特别好哈。然后逛完了街区，然后就去到伪满皇宫博物院，毕竟离得这么近哈。这里呢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啊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候的宫廷旧址，楼里楼外走一圈啊，看看他过往的这个屋子啊、椅子啊、历史啊。其实呢，我觉得走进这些老建筑，可能往往比大家去看到的历史文献资料啊，或者是一些历史课本当中了解的更真实啊。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打卡拍照一下。这个时节去拍照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挺美的啊，毕竟是还没到这个深秋时机，叶子还没有落下来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还可以去哪儿呢？去智友山。因为最近智友山又被表扬了，全国好像就表扬了两个地方，其中呢就有这个智友山啊。然后它作为一个标杆，城市当中不可模拟、不可复制的这么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你像智友山的话呢，长影旧址的博物馆，加上五十四路，加上万达，哎，这一块商街你都可以去逛一逛了。如果说逛完这些还没过瘾的话，你还可以顺着这个街路往下走，工农大路好，然后就可以去到我们说到的新民大街，也可以去逛一逛新民大街的小胡同里边，你就可以去到桂林路，这一路逛下来还是很有趣的啊。智友山其实我觉得吧，特别有趣的是在哪儿呢？每次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没逛明白，上山了走了一段，然后发现好像自己又重复了，然后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我觉得进山之后你可以按图索骥去找一找哈，每一家进到里边都会给你很大很大的一个惊喜，然后真正登顶到山上的时候呢，再往山下去看，哎，景色又是不一样的。它是真正的把一座山搬进了室内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地方哈，各种各样的爬山的奇幻的景色呀，各色的小店铺啊，美食小店一应俱全。就是在这里头去逛街，你不用担心外面太阳有多毒辣，你也不用担心外面是否下大雨，对不对？在这里头逛得很开心。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更适合外地朋友来，因为美食好玩的潮玩的东西然后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了。包括你去打卡买东西，对面就是万达，然后再往前边走不远呢就是欧亚商都，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样了，美食美景好玩的好逛的全都在这儿了，而且关键是还有电影院，最近上映的电影呢也是特别的多哈，然后包括呢这有山里边还有客栈所以说你看逛下来还是挺有趣的。然后逛完这有山的话呢，骑快打卡之后就可以去到长影旧址博物馆，你像当年的老式的摄影棚、电影的洗印工业遗址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而且你还能亲自去体验一下电影配音。说实话啊，我特别喜欢那种之前的老电影里的配音，那个声音呢超级的经典。就是有一回我看到那个动画片，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老的动画片《九色鹿》，一出来的时候那个九色鹿的配音，哎，我就觉得直穿你的胸腔，那种声音是怎么出来的呢？超级的好听，你可以去体验一下电影的配音。其实你知道电影配音在给演员去配音的时候，他不亚于去把这个角色又重新演绎了一番。为什么要用到电影配音？一是可能当时的这个收音的那个就是机器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然后呢再加那个时候演员可能在演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情绪到达的时候声音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穿透，所以说呢需要有二次的创作，所以配音演员也是非常厉害的。还有就是大家之前听过的译制片，把这个外文翻译成中文然后来配音，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配音演员，大家可以去聊，有些人哈，他可能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呢会配很多的声音，有老年的，有中年的，有小孩子的，都是一个人来完成，所以说还是真的很奇妙的啊。还有一些互动的特效啊，比如说风声雨声啊，还有一些红色歌舞剧也是正在上演的，还有就是沉浸式的 NPC 的演绎，老电影里的角色一个一个走到你的面前，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儿。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像这个舞剧的话呢，它的演出呢是每天都会有，安排的时间呢是上午和下午各自都有，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这是说到了长影旧址博物馆，再就是我们说到的54路有轨电车文旅专列啊，叮叮当当的穿过城市的街巷，其实我们还挺骄傲的哈，因为长春嘛好像只有我们这是很少了，东北的话呢你像大连好像有，然后我们这边有这种老式的车，而且54路车的话现在已经是给改装了好几辆我们的这种城市文旅车了，而且你经过车窗掠过街景的时候，窗帘然后暖调的台灯，还有这个座椅角落摆放的留声机、打字机、老电话，就是你一进到这个车厢里头，你仿佛你就跟穿越了一样，我觉得在这里头你穿什么衣服去打卡拍照都不为过，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这是54路，我觉得外地的游客来了的话呢，你想去打卡的话，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地方，上午呢去到商埠地，然后去到伪满皇宫博物院，这些地方都是穿越呀，或者是你实在拍景的时候可以用得到的地方。然后下午呢也更是这样。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去到长影旧址博物馆的话，这个地方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老年人可能更多的回忆，包括我们之前看过的黑白老电影啊，在这里头都产生过，然后包括它的那个洗印车间，包括沉浸式的 NPC。 但是我觉得它更吸引人的是什么呢？是每部电影它如何去产生的，包括我们说看到老电影结束之后看到的那些演员的字幕不断的飞上去的时候，你知道以前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制作完全不在一个就是量级上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先进的电脑技术嘛，那个排版打印怎么能够让他全都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旧址博物馆当中给大家所呈现出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到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尤其是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一些老的道具啊。所以呢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设计师，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说到了整条线路，其实到了晚上的时候，今天这个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宝石老旧的原石季节演唱会也正式启动了哈。很多人好奇说，哎，在外面能不能听到呢？就是很多人会没有买到票哈。就是最近呢，就发现了老旧的歌特别的有趣儿哈，真的是唱一首火一首啊。就是大家都

在模仿哈、啊，但是他的那个腔调一出来的时候还挺上头的，所以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还有呢，回来的时候吧，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徒徒步。其实我觉得九月份登高望远，徒步登山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之前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吉林市的山，所以各位呢也千万别错过了。好的，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举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那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呢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始，每组呢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好的，画一下重点啊，三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有看到你的光和热。那报名呢也是很简单哈，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是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是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9月9号截止，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说到九月份了哈，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进入到秋季了啊，有一种风里头都带着一种收获的这个美味哈。当然了，九月份的时候恰巧真的是一个采摘的好季节，葡萄啊苹果啊真的是所有水果都下来最丰富的一个季节。因为大家都会说，哎，九月份的时候就有中秋节嘛，一到中秋节的时候各种水果都会出来，的确是哈。那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给自己脑袋去充充电哈，看看这个各种展览。其实也跟大家说过，每个月份的时候呢，长春都会有一些展，有临时的，然后有一些长期的布展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比如说最近呢，长春的展览的话呢，你像吉林省博物院的话呢，一般它都会举办一些各种展览，但是它也会随时把自己的一些镇馆的宝贝拿出来，这个是不定期的，所以大家呢要去关注一下。最近呢会有这个明清时期的书法的精品展啊，然后还有这个中韩书法的美术作品展，包括这个在云朗啊当代美术馆当中也会有这个知玉啊李东霞作品展，大家也可以去了解。还有就是吉林省的陶瓷艺术作品展，这个呢是在吉林省的工艺美术馆二楼啊，吉林省的这个美术馆，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在那个福祉大路嘛。当然我们说到博物馆的时候呢，它都是周一闭馆，然后其他的时间是开放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这个陶瓷的展览呢，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陶瓷，有生活当中的美学类的，有我们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一些陶瓷，然后也有展出的一些陶瓷，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会想一下，哎，这些作品，这些作家是怎么把它创造出来的，真是奇思妙想哈，的确是。还有呢，就是长春的伪满中央银行的旧址，哎，这个地方也很有趣啊，去见证一下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行旧址的一个专题展览，看看那时候的汇兑钱票都有什么，还是挺新鲜的哈。这个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水与城市的科普馆，这个呢是在长春水文化生态园31号楼的科普馆，去了解一下水绝对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所以大家呢也要去了解一下哈。还有就是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吉林省近代史馆，这个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的。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看到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B 区的3楼展出的抗战中的女性力量，这个呢一定要去关注。还有就是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啊加创意街区这个举办的赤子长歌民族英雄周保中将军啊生平展，这个也去看一下。因为9月3号是抗日的战争胜利纪念日嘛，这个时候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其实很多人在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不知道说8月15号日本

投降为什么不是纪念日，为什么会定在9月3号，大家真的是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不是8月15号。所以呢，这段历史你可以通过这些展览和照片实际的去了解一下。还有就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藏美术作品展，这个呢是在吉林省博物院的1楼展厅啊、展出的，可以向大师这个致敬。还有就是古都对话，这个呢是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B区1到2楼。其实我说到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在西民大街上嘛，很多的展览在这里。它虽然是一个新的博物馆，但是里边展出的历史确实很久，那大家也可以去了解。如果你想，因为长春本身建成史不是很久嘛，才200多年，1800年算起到现在200多年，那你建成史很短，但是我们说它存在的历史却很久，那你想了解整个你生活的城市的话，还真得去走进去看一看。还有就是这个呢也算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觉得它更值得大家去转一转看一看的，就是吉大的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青铜器展，就是山海诀嘛。就是你会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古人对于青铜器的这种青睐，然后包括这个青铜器到底是用于什么，它分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哪些是祭祀用的，哪些是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哪些是皇家用的，哪些是日常老百姓才能用到的，什么样的器皿上有什么样的花纹，这些你都是可以在这些器皿当中看到的青铜器。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哎呀那个时候好像是不是没有什么这个精美的，你进去之后你就会惊讶到，绝对会被我们的老祖宗给震惊到的。还有就是国色天工啊，当然也是这个吉大考古艺术博物馆里头，哎，那种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哈，可以去看一看这一些展览。好的，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9:3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说到了这个好玩的展览结束了啊，我们就可以到外边去走一走看一看了。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好玩的地方哈，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些老工业的基地。刚才我们说到了水文化当中也有展览，其实这个地方我真的还是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比如说啊，就是水文化生态园当中呢，一是你可以去到这个里边走一走，它所有的一些文保建筑，包括它这个就是生态园当中好多是让你记录的一些东西，你都可以去看一看的。至少了解这个为我们城市服务了80多年的老水厂，当它第一次面对大家的时候，它是以城市生态园的啊这种形式让大家见到了。那还有我们要了解一些这个老机器啊都是怎么运作的，这些尤其是你在这个生态园，就是水文化生态园里头去拍照打卡，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很好看的啊。还有哪儿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长拖1958。哎，一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老拖垃圾场，其实对一些老人来说呢，这个地方呢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也很有这个感情的。因为一提之前可能说啊，老拖垃圾场的，老拖垃圾场的。长拖1958呢，它也是在原来的这个旧址的厂上去把它建立起来的嘛，很多人也都了解过啊。一说到长拖1958，里边不光是有言几欧的书店，还有一些美食可以去打卡。最主要是最近呢还添了一个新的浪漫的新场景，比如说草坪的白鸽广场啊，惊喜上线了青草铺啊，就这个群鸽自在徘徊，然后呢你可以去在这个地方喂喂鸽子哈。关键是呢，它这就是我们说看到的这些鸽子可能和我们看到的那种信鸽完全不太一样。比如说它有20多种精品的观赏鸽，有什么凤尾鸽啊、魔鬼鸽啊，还有天使鸽，还有这个元宝鸽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其实每一只呢种类啊样子都是不同的，你可以观赏的时候呢哎近距离的去投喂一下啊，放几粒谷物置于掌心，还能这个小家伙有过来跟你一起合影拍个照啊，这个也是挺有趣的。之前我们就说过了，它是由老拖拉机厂改造的嘛，斑驳的红砖，然后有当时的这个工业印记，然后各式文艺的小店也会在这里，有复古有新潮完美的一个融合啊，工业的红砖和绿草坪，然后还加上这个白鸽子，你再来一杯咖啡，哇、哦，这个专属于长拖1958的这种松弛惬意感哈，在这里就完全的体现出来了。然后呢，因为在它对面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厂房门口的草坪，那对面就是有咖啡店，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啊。其实我们说长拖1958呢，之前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过它整体的一个历史感，它的历史还是很也算很长了。如果你想真正的去了解的话呢，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到长拖1958去了解一下啊这个老拖拉机场了。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一些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有什么呢，长拖1958，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水文化生态园，这是城市当中的一些老旧的一些这个厂房改造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各个街路啊，春京西啊，商埠地啊，这些街路，新民大街，一到周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9月份确实是一个非常好逛的一个时间段，大家呢也都可以去关注和了解一下的。回来的时候吧，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活动啊，还有哪些包括我们说可以去在室内爬山的地方，室内可以去这个就室外啊可以爬山的地方，可以去露营的地方。然后我觉得露营的话，九月

份其实是最合适的，夏天还是比较燥热嘛。然后帐篷区域的话呢，可能搭建起来大家又会觉得说忙活一下来然后一身汗也不舒服，但秋天的时候就完全不是那种感觉了。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9: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刚才说到了这个电影啊，说到电影的话呢，电影节刚刚举办完，大家可能也都了解了哈。而且呢，在今九月份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下这个电影加文旅加非遗的一个消费器啊，消费季，一券互通三重福利啊，观影游园呢也是非常值得的哈。首先呢是长影，就是我们说到的长影影城，然后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几个地方呢，真的是联动起来了哈。首先呢是凭长影的影城票根啊，在线下售票处呢就可以领取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中国一汽博物馆40元门票的立减券，你看力度还是很大的哈。第二个呢就是持三大场馆的门票，可以在长影旧址博物馆入口处，或者是长影世纪城的游客中心，或者是中国一汽博物馆内票，就是那个售票的前台领取长影影城30元的观影券。哎，你看，你只要买了一张门票，你还能得到一个观影券。其实差不多一场电影，也得30多块钱吧，30-40块钱左右吧，你就可以免费看一场电影了。其实，还有就是长影影城的文创区消费满30元，可以直接领取30元的观影优惠券，加三大场馆40元的门票立减券。哎呀，还是非常值得的哈，也是打破了一个产业的边界嘛。创新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票根组合的一个机制，一张电影的票根可以兑换三大文旅景区场馆40余元门票的一个立减券，然后呢还能换取这个观影补贴，一举两得哈。说到长影旧址博物馆，之前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算是老长春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坐标点吧，诞生了很多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很多个第一，然后也在流转光影中留下了一卷卷激荡的一个时代直抵人心的一个银幕史诗吧，大家可以去了解。还有就是长影世纪城，就是这个呢可能很多的这个小孩子嘛都比较喜欢这个地方，有沉浸式感受的一些刺激的一些活动吧，打卡这个华夏翱翔啊，然后双脚悬空的体验的球幕飞行，然后飞越山河，还有就是非常实验室里的 4D 影院啊，所有还有吊威亚，其实也挺有趣的。中国一汽博物馆呢，它是新对外这个开放的，然后呢整个是在长春市的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啊，是由1953年始建的一汽员工这个工具房改造的，然后150多台实物的展车，千余件的文物史料，还有沉浸式的场景的交织，从

荒原建厂一直到现在一些汽车卡车的一些飞跃，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毕竟我们说到了哈，这个老长春呢也属于是给大家留下很多像电影啊，像这个汽车啊。然后当时我们说了不只是这些，非遗呢也是面向大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剪纸啊，糖画啊，松花石啊，这些呢可能在我们看电影的日常，包括我们在选购文创的时候也可以去看到走一走的啊，了解一下我们非遗的这些东西吧。还有呢，长影世纪城既然说到它了，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九月份了嘛，我们说也是万物收获的一个季节，很多在九月份开的花也是非常漂亮的哈。一说到这儿的话呢，还真的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长影世纪城的向日葵花海迎来了它的最佳赏花期。哎，金色的这个波涛随风飘荡哈。然后向日葵大家都知道，它是随着太阳的转动而转动的，就是我们吃的瓜子儿啊，老长春人还管叫毛客啊，大大的圆盘，很漂亮，金色的，一望无际的花田，然后这个向日葵挺拔矗立，硕大的花盘也向这个舒展开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这个向日葵花海，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也算是大自然的一个杰作嘛。然后你想想，这个长影世纪城比较魔幻，然后这是比较自然，魔幻与自然的一个结合，还是挺有趣的。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还有一些体验，那你去买了门票，你还可以去观影嘛。最近上映的这个电影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

北京时间9:5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也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关注哈。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个春时光中秋之夜演唱会，也是在这个9月1日的时候就正式开票了。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较多一些的春时光啊，中秋之夜演唱会都会有谁？接着李宇春啊，出道20多年，首次长春的大型演出。真的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当然了，还会有谁呢？潘玮柏啊，这个是在吉林省长春市的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进行的。还有王鹤野啊，迎来了个人东北大型演出的首秀，哎，这个还是挺值得关注的哈。还有就是胡海泉的回归东北主场，这几个人大家还都是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声名远扬的四子集体亮相东北。这次呢，其实也代表了城市品质更新。本次的音乐会呢，将以春为底蕴，毕竟是我们长春嘛，然后以时光为脉络，以音乐为桥梁，然后让大家能够听到一场音乐的盛宴哈。已经开始抢票了，很多人说要关注一下哈。的确是，是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的体育场。这个呢是在11月份的时候举办，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就是一说到这个比赛哈，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到的一些活动啊，然后还有就是本周六周日啊，长春莲花岛呢也将举办这个这里有约等你下班啊，杰伦先生粉丝歌友会经典曲目的接连演唱，这个也挺有趣的哈。就一说到这个听周杰伦的歌，从第一首到现在为止的一首歌，你听过哪些？可能一提到大家想到的是什么？七里香、发如雪，还有稻香，或者是青花瓷，你还能想到哪些呢？这是一场专为这个周杰伦歌迷哈、定制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联唱吧。你如果说有这样的青春气息，曾经追过周杰伦哈，可以去听一听他的那些这个歌。其实我觉得，周杰伦的歌呢，就是你听是一种味道，但是你读他歌词的时候还是一种感觉吧。他的这个每个歌词啊都很有意思，也很有这个念想吧，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是在周六周日啊，每天下午的4点之后啊，等你下班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是在莲花岛，因为莲花岛的话呢，之前也给大家举办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福利活动了，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远一些的地方吧，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远的一些行程上的东西吧，大家可以去关注和了解一下哈。好的，那各位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的消息，善良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呢正式启动了。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呢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的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9月12日到14日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9月19日到21日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日晚上7:30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哈，三个组别呢是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是1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那报名呢也是很简单哈，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是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和中老年人报名电话呢是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是9月9日截止，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这个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哈，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登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去神鹿峰也不错啊。这个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9月10号嘛，然后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呢也是给全国教师们放假啊，这个129元专属特惠票，一人持证，两位家属同享同价。哎，你看，只要你是老师，然后有教师证，你就可以一家三口哈，一起可以到这个神鹿峰，这个福利去游玩了。说到这块的话呢，是售卖及使用时间呢是一直截止到9月30号，不是说9月10号的当天哈，所以还是很合适的，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其实你想想，从这个到这个711米的山巅，神鹿峰的初秋还是很美的啊，登高望远嘛。然后到青云台，海拔711米，也算长春第一高峰嘛，俯瞰漫山的美景，然后穿越这个秘境啊，然后可以在这个树林当中去徒步，最主要的是可以到这个鹿鸣谷嘛。到鹿鸣谷的话呢，有野有这个小鹿来治愈你，还可以给它去这个喂养一下哈。在你吃你手里的这个食物啊，也是很有趣的。然后滑梯啊、蹦床啊、攀爬架啊，这是孩子比较喜欢的嘛。这个还有就是天涯秋千，这个是有胆量的人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哈。就是到森林里吧，去深呼吸体验一下，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还有就是周末的话，你像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到周末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你像最近南湖也是特别火嘛，因为南湖春雨正式和大家见面了，重庆路的商圈还有很多的促销活动，然后包括长春世界雕塑园，然后还有就是长春的文旅大篷车也到了清泉湖，其实很多很多种活动都是在给大家提前准备着。比如说这个8月28号的时候，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了，南湖广场站出站就可以去到那个南湖春雨嘛。大概是1.92万平方米的这个滨水空间嘛，你看一说到滨水空间，临水嘛，就很多人就特别喜欢啊。因为一直是在地铁施工嘛，所以说围挡着，然后经过改造之后呢，这片空间也与大家见面了啊。7号线很多人说一定要去看一看，关键是开放的首日呢，文创市集大概是有30多家吧，本土的一些商户啊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其实你会发现城市的变化也是越来越多了，无论是我们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市集，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街区，包括你能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帐篷啊、露营啊，全都在这里给大家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了。因为今天也是周六周日嘛，这个时候你可以到这个新民大街上也可以去逛一逛啊，从新的一些生活业态当中，到商业，到文艺，到历史，就是跟大家一起去感受生活吧。这个是南湖这块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九月份的话呢，为什么说去出去自驾可以往外走一走，比如说去到吉林市的话呢，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大概是四座山嘛，青龙、白虎啊，这个朱雀玄武、朱雀山、龙潭山、小白山，然后还有就是龙潭、朱雀、玄天岭。玄天岭不算是高山嘛，就是很矮了，但是呢玄天岭的景色还是挺好看的，去关帝庙看一看啊。小白山的话呢爬起来也不费劲，这里头我觉得最费体力的算是朱雀山吧，海拔相对来说高一点，但是呢好在它里边还有倒站车，你还可以坐着车上去，但其他的三座呢就是需要自己去体力爬上去了哈。爬上去的话，我觉得你要看的最广的这个景色的话，你像龙潭山看的会更多一些，然后小白山的话是最矮，但是它离这个张作相的官邸，包括我们说到的那个西关宾馆嘛，然后包括西客站，它就离得比较近了。吉林市我觉得好处就在于它的这种就是打卡的方便性，景点啊，然后可游玩的地方啊，吃饭啊，住宿是比较集中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北山，
其实北山我觉得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就是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城市的公园，好像没什么可逛的吧，还真不是。我们说到的这几座山呢，都有它的历史和文化。你像我们说到的龙潭山啊、我们说了大东山水迎天下，你要想了解这句话的出处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说到的什么呢，叫什么嘞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朱雀山。朱雀山的话，摩崖石刻也在这个地方600多年了啊，明时期的摩崖石刻。然后这个小白山，那当然了是清朝时期的旺季的地方嘛，旺季长白山啊，也可以去看。然后再就是我们说到的玄天岭。玄天岭的话呢，是你看北武当，为什么称为北武当，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去看到了啊。所以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啊去了解一下的，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吧。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

欢迎回来，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那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呢是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那这里呢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呢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三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呢也是很简单哈，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报名电话呢是儿童报名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人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是9月9号截止，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算你留。那么一次在买菜回来的路上昏过去了，好心人叫了120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他是房颤，如果不及时干预治疗，很容易造成血管壁上的斑块脱落，引发心梗或脑梗。医生建议他手术治疗，说射频消融术和左心耳封堵术两样都可以。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两个手术方面的知识。可能啊，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但是呢不是很了解，对吧？我告诉各位啊，房颤是心肌细胞异常放电导致的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就是利用射频电流阻断异常放电，但治疗的费用不低，多少钱呢？至少要10000块钱。而左心耳封堵术，它是把血栓来源的左心给堵上啊，这样血栓呢就掉不出来了，就避免了引发心梗脑梗，但是价格更高，要8万到10万左右。冯大姐一听这两个手术一个比一个贵呀，她哪治得起呀，说什么也不治，开些药回家了啊，坚决出院。结果各位听好啊，真像大夫所讲的一样，渐渐的冯大姐就慢慢感觉到自己啊经常性的头痛，左边身子还总发麻，她就害怕了，因为很明显呢这是脑梗的前兆。但是呢咱们要说什么，好人终究有好报。他家一个老邻居正在服用乾隆长寿膏，原来这个邻居啊是心衰的老病号，但是现在人家出去啊跳广场舞了，载歌载舞的啊，他这老邻居心眼好使啊，好心人是吧，人心善啊，就分了一部分给这个冯大姐，说如果说要是用上之后有效果啊，咱们不妨啊用一用生物新药来治病。听我讲啊，结果就用药仅仅7天，冯大姐身上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这个眼睛花、身体飘、心脏疼的情况全都好转了，半边身子麻凉发木的感觉明显减轻。然后冯大姐着急了，马上联系我们，正好我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正在开展，帮扶力度之大，超出她的想象。她当即啊就申请

0: 和三个周期的用药。哎，这几天呢反馈就回来了，好的消息啊。他说心脏抖动，浑身没劲儿，心动过速等等这些老问题最近呢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感觉心脑特别舒服，浑身有力气。啊，他说有了这两大治病的利器，他有信心把病治好。治好了病之后，他还要继续工作，一定会把外债给还清。讲到这儿呢，很多患者朋友都很诧异啊，说同样是用药，为什么之前怎么都治不好，但是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之后，没出几天病症明显缓解，身体感觉到说不出来的舒服，精气神明显提升。其实这一点呢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乾隆长寿膏它里面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一样，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所以它的价格在国外啊才会贵如黄金，一克需要57美元。而我们的国药保元泰能够快速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我可以在这儿负责的讲，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能够把它提取出来，它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如今这两大生物新药互补增效，协同治疗，就像普快变高铁，高铁变飞机，变火箭，无论是起效迅速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倍的增长。尤其是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帮扶力度又是非常之大。听好了，国药保元泰一分钱不收，大家免费领取。而且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给予巨额补贴。可以说我们做到的是什么，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解决最难缠的病。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肺病、老肠炎、老胃病，这些顽固性疾病，只要是你用上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之后，您呢就会发现原来这些病啊并非是终身的疾病，不需要终身用药，他们可以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但正如节目开始特别强调的，目前国药保元泰就剩最后很少的一部分了，乾隆长寿膏的库存也是异常的紧张，今天将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此时我相信随着节目的进行，又有大批的药品被申请，可以说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机会是越来越少，更多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比行动更能够解决问题的。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紧落实最后的名额，好不好？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 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肽，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肽，国药保元肽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肽。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您好。
0: 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
4: 王老师，我是太激动了，我是天津南开区的，今年98了，老朋友了，也是现在这不听说有能免费得国药保元肽了吗？原来的时候啊，以为没机会了，这回您看，您先把做研究中的国药保元肽呀都拿出来了，给咱们这些老病号的，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就不连着打了2天电话申请名额，都一直没报上名啊。您看是不是打场外电话啊？在您这可不可以报名啊？
0: 您看看啊，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咱们呢要想报名的话，想申请必须只能拨打场外电话。我在这个时候，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剩下的国药保元肽也不多了。应该说句心里话啊，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能啊就会申请完毕，乾隆长寿膏呢也不多了。而且咱们这次啊，真的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一定要记住，在1克2块钱的推广力基础之上，免费赠送国药保元肽不说，还将给予大幅度的用药补贴啊！我告诉您，赶紧抓紧报名，争取用上乾隆长寿膏。现在呀，1克连2块钱都用不上，而且国药保元肽咱们免费领取。
4: 老伴儿啊，你赶紧给场外打电话去，我先给王老师说说这事儿啊。我打您电话也不容易，得回您再呀，帮我指导指导。您看看。
0: 好好好，您用上乾隆长寿膏了？
4: 用了1个半月了。
0: 那现在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4: 太满意了。这效果呀，我跟您说呀，太霸道了。
0: 可不是您一个人这么讲，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到这2个字，霸道啊。你这样，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4: 我这病啊多了， 冠心病查出来呀、啊，都9年多的时间了，还有轻度的心衰，发展的也很厉害呀、啊。
0: 都心衰了啊？
4: 这声音一大了以后啊，心跳的都特别快呀，心慌，有的时候心口啊闷疼的，心脏一犯病的时候，血压也跟着高上来了。最高的时候啊，高压都到了167了，低压呢还100了，还不能激动，只要一生气啊，都开始反应，而且呢，腿脚还有点浮肿，走路啊，腿抻，就感觉呀、啊，这个腿呀、啊，跟过了天似的，那么抻。
0: 你腿肿啊，我跟你说，这是心衰的表现。心衰之后有三大表现，一个呢就是这个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啊，另外你憋喘不啊？
4: 对，憋喘。
0: 心衰严重的话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晚间不能平躺，你刚才还谈到啊、哦、说你胸口经常闷痛，属于心绞痛，你闷痛多长时间发生一回啊？
4: 有的时候啊一天能反两回，有的时候呢好几天发一回，它没有规律。
0: 那你这个冠心病都吃什么药啊？
4: 吃什么阿司匹林啊，什么是丹参片啊，心血康啊，这无麸心脑康，吃的多了跟你说那好几个药了。
0: 啊，吃很多药。血压高吃什么药？
4: 血压高啊就吃硝苯吡啶、利血汀这两种。
0: 哦，吃了之后能控制在多少呢？这血压
4: 一般都在135啊140，低压呢90-85，有的时候啊就高上来了156啊，低压都到了100了。
0: 反正就是只要不吃这血压就升高是吧？
4: 是的，吃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啊你要是说激动啊或者怎么的也高。
0: 你头晕不晕呢？
4: 头晕呐、啊，走路脚底下都没干呐。
0: 哦，你这个挺严重的，心脑都有问题呀、啊。你刚才说用了一个半月了、
4: 嗯、
0: 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4: 见效最快的就是糜烂性胃炎这一块，用上第七天的时候啊就有变化了，感觉到胃里了热热乎乎的，比以前舒服多了，没以前呢、啊、那么胀那么耐受了，晚上睡觉呢睡的也踏实了一些，一宿啊能睡个7-8个小时了，以前可不行啊，以前那家伙只能睡4个钟头的费劲啊，这段时间呢您别看时间不长，1个半月的时间确实效果感觉到非常的神奇，现在心慌憋闷这个情况也减轻了，现在呀是都改善了。
0: 好，非常好。
4: 现在啊都有所改善，我就觉得现在真的是喘气啊比以前呢也痛快了，睡觉睡的也踏实了，明显的感觉到胃里啊吃东西啊也不像以前呢、啊、老是翻酸水啊胃胀啊那么耐受了。所以说找着好药真不容易，我这不是用上之后这1个半月的时间没有什么副作用啊，立竿见影啊，效果也极好啊，还能从细胞上从病根上来治病啊，现在我都连我老伴啊都给我点赞呢。我跟您说这治病啊还得用上国药准字啊，效果有保障啊。
0: 嗯，是的，没错啊。记住了，不仅是国药准字有保证，关键咱们是生物新药，这是应该说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最有效最有力的武器，直指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您呢说的太对了。
4: 是啊，现在我就感觉到心里呀、啊、踏实了。我早着这心脏病他说不用老犯心绞痛了，想问一下王老师，您看以后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再放支架了？
0: 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啊，100天之后您根本就不用考虑下支架的问题啊。
4: 哦，
0: 没有必要了啊。
4: 哦，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支架啊它不治冠心病啊，它不治， 那下支架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保命救急，是你心梗发作的时候你下支架啊，能保住命，能救急啊。但是咱们负责的讲啊，你通过乾隆长寿膏的治疗，特别是配合了国药保元泰之后，您心脏冠动脉血管将畅通无阻，血流畅通无阻，流向心脏的血液氧气充足充盈，就不会出现心绞痛，更不会引发心梗啊。你说你这个血管畅通无阻了，你还有必要下支架吗？啊，
4: 嗯，
0: 哎，你自己想，不用下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强调乾隆长寿膏，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乾隆长寿膏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钛类药物的精华，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一样，打比方它们进入人体之后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这位朋友听我讲，到100天咱们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下什么支架啊？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不快也不慢，每分钟60下70下，不会再发生心梗，咱们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让心脏长治久安，没有问题的。
4: 您这么一说呀，我心里一块石头是乐地了，这回赶上啊重大疾病啊可处久坐啊，能给多给咱乾隆长寿膏，还能免费送这国药保元泰呀，这要是说用上的话呀，那就是好上加好嘛，这不就是没错了吗？
0: 一定要记住啊，咱们抓住这次机会啊，这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空前绝后的机会，咱们说实话不要错过这次国药保元泰免费领取这个机会，今天剩最后一天了，咱不多说了，好不好？
4: 谢谢王老师，我给老伴儿了，你去抢名额，这多抢回点了。
0: 好好好，按部就班啊是不行的，一定要抢，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不多说了，我也祝你能够成功报名。
4: 谢谢，好，王老师再见。
1: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了，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患者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政策。好，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哦，王老师啊，您好。
0: 您可等了半天了啊，您好，您好。
5: 哎呀，可不是嘛，您这电话不好打，哎呀，找您的人太多了。嗯，告诉您好消息，这个特别救助真的是太省钱了，又省钱又及时，真的是及时雨，尤其是国药保元泰，您真是大爱无私嘛，一点都没留，都给我们奉献出来了，让我们这个病啊治得更快，治得更好，真的太感谢您了，王老师。
0: 哎呀，说句心里话，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一个医生啊，普通的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把国药保元泰都拿给大家，一点都没有了，真的，这回啊我全都奉献了，而且我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不要错过。
5: 嗯，我一定把名报上了，申请了三个周期的药，前天就给我送过来了，所以说啊，我寻思起来呀，想想我都高兴。
0: 好，高兴就好啊。这样，您是什么情况？你给我做个介绍。
5: 好，没问题啊，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嗯，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已经用了50天了，我感觉啊，身上好多地方都挺好。我这个主要是啥病呢？主要是高血压，有个十多年了。我这个血压高的是怎么说呢？吃降压药控制不住啊。坏了好多种这个降压药嘛，有时候就是两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也下不去啊，高压150，低压100这个样子。 成天就是我就感觉啊，我的头重脚轻嘛，走路都是飘的，脚就是头就是晕晕乎乎的，头重脚轻这种感觉。然后我这五十来天用下来吧，你看啊，高压降到125了，低压是87了。我自己也觉得挺好。另外就是这个血压一下来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啊不迷糊了，特别舒服。最近这三天吧。

0: 就得那个肺炎了，就引起那个肺炎了嘛。嗯，从那时候就留下这个气管不好，喉咙就是气喘。哎呀，有时候吧，就感觉这个气儿就上不来。在2019年的时候吧，又查出来说我是轻度的慢阻肺。
1: 慢阻肺，那这更严重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今年就检查的时候都说我这个慢阻肺啊都到了中度了，就是好像是发展往前发展越来越严重。我总觉得哦，胸口憋闷，上不来气，有时候吧这个胸口这一块还疼哦，那疼的那个感觉我都没办法给你表述哦。有时候这个气上不来，哎呀，就这么使劲就深深的。哎呀，就这么抽几口气，才能好一点。
1: 那么你在家里吸氧不吸氧？
0: 气上不来的时候就得住院，这是开始。后来没招了嘛，儿子给我买的喷的药也不行，还是不行。最后儿子就给我整了个吸氧机，气上不来的时候就搁家里吸点氧。
1: 我刚才就估计啊，你得吸氧，如果不吸的话，那是非常难受的。
0: 可不是嘛，确实难受哦。你确实上不来，马上给我憋的就不行了，就好像要憋死的那种感觉，那活不下去那种感觉，出不了屋呀。现在我这用了50来天哦，现在我这个气儿，你听我说话，气儿也能上来了啊。我跟你说话，你能够连续说这么多了。
1: 哦，是是是。哎呀，这个我绝对相信啊，从这个电话接过来之后啊，您说话呀情绪饱满啊，底气十足，思维清晰啊，真的说话连续啊，还挺快的，讲的有逻辑有根据，说得很好。我能感受到你康复之后这种喜悦，感受到你用了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之后这真正的变化。
0: 是呀、啊、是呀、啊、确确实实我也觉得我今天都开朗了啊。你想嘛，原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哦，心情不好不说，胃肠也不好了，像这个大便啊，不是干燥就是跑肚拉稀的。后来哈、啊、慢慢还得了这个慢性结肠炎了嘛，就是整天哦、啊、这个肚子吧嘶嘶啦啦的疼。吃饭吧也吃不了多少，人特别的瘦，浑身也没劲儿。你说我这用了50天乾隆长寿膏，现在大便正常了，合适了，也不干也不稀了，肚子也不疼了，饭量还增加了，这50多天时间变化挺大，我自己觉得身上有劲了，照镜子我脸上这个颜色也好看了，好像还长了点肉，确实是这样，你看说话也能上来去，也不憋。像在家里啊，做一些简单的、轻松的家务啊，收拾一下房子什么的，做些简单的饭菜，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老师啊，我乘坐上您这个大船呀、啊，奔向健康的彼岸是指日可待了。我越寻思越高兴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呢这么说可能更合理呀、啊。这位朋友，你听我说啊。你看啊，咱们坐上了乾隆长寿膏这艘健康的大船，再挂上国药保元泰的风帆，借着咱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东风，你说咱们是不是肯定会驶向健康的彼岸呢？
0: 对对对，老师啊，您说的太好了，还是有文化，我这没文化都不知道怎么说。
1: 您刚才讲的很好了，您说治病啊就得选对方法，哎，没错，是不是选对方法就可以呀、啊、战胜疾病，你方法不对呀、啊、努力都白费，那是治不好病的。因为咱们100多种生物态能够进入细胞，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对全身的细胞进行组织进行修复，进入细胞之后啊，能够对全身的细胞组织进行修补，进行功能的恢复。所以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快速康复。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够得到国药保元泰，通过它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对于一体多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那么

0: 可以提升康复的速度，可以让这个病治得更好、更快、更利索，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好了。我跟您说老师啊，我还告诉你个好消息了啊。不但说我这治得好，我妹妹也用了啊。现在吧，她的用时间也就是个半个月左右。我给到她几盒这个乾隆长生膏，她说她用的也挺好。她说这个脖子啊，现在转动啊比以前灵活了，也不那么疼了。脑瓜子也清醒了呀，胳膊现在能抬起来，能洗个脸、梳个头啥的，挺高兴。他说：“哎呀，这几天用得好，所以他前几天啊，他还出了趟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啊，说嘞，让我赶紧给他也把门报上。所以他说这个效果好，而且花钱还不多，这药确实好，真正的治病。所以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了。”我想啥了，就想老师啊能不能帮帮忙呀，给他也报个病。
0: 你听我跟你讲啊，确确实实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再说一下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剩下这部分国药保元泰也不多了。我肯定的讲，在节目进行当中可能就申请完毕了。而且咱们乾隆长寿膏在2块钱一克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用药补贴今天也将结束，难得的机会空前绝后。
1: 是呀是呀，确实是。
0: 这位老姐姐啊，您抓紧时间报名，该说的该讲的我都说完了啊，最后一天的机会咱们要抓住把握住，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哦，好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国药保元泰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呢？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呦，等了半天了，你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这个邢台南河的，我叫这个张卫刚。
0: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么回事啊，我家是农村的，我是呢4天前呀给你通过电话。就是我父亲啊，他脑梗啊，躺到床上整天胡言乱语的，我和我母亲两个人照顾他，不知道你还对我有没有印象啊，记不记得我呢？
0: 啊，我有点印象。一个呢，你说你是邢台南河的，这个我有印象。第二个，你当时跟我讲你父亲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他干什么都不配合。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当时跟我讲说他晚上不睡觉，白天叫不醒，对不对？
3: 对对，王老师啊，您说呀，非常对。哎呀，您说现在咋的呢？你说我现在呀都活不下去了，我真的想让你给我帮帮忙啊！
0: 哎呦呦呦呦，这位朋友，别激动啊，别激动啊，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心里不舒服。什么情况？
3: 我现在在医院给你们打电话呢。你说这回我老母亲她也病倒了，你说我这是怎么整啊？这是，
0: 哎呦，老娘也病倒了，这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啊！
3: 嗨，这平时啊，我母亲照顾我父亲还挺累的，就是最近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的。你说我母亲送到医院的时候，这血压就已经200了。说他啥呢？哎呀，他也特别遭罪嘛，难受。说他，你说，我说你早点去看，他不，他忍着，他不说。哎呀，你说就没注意，一头栽到地上了。
0: 老话说的没错啊，叫人有旦夕祸福。真的，这位朋友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你母亲又出大事了。别着急，你告诉我你母亲多大年纪了？
3: 76岁了。
0: 好好好，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位朋友啊，我帮你解决问题 啊，你讲一讲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3: 现在他的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呢命是保住了，可是右边身子呀，哎呦，不能动弹了，偏瘫了。但是他说话还行，这几天呢一直睡，说几句话呢眼睛就睁不开了，在床上啊是又拉屎又拉尿的。王老师啊，这几天我就想啊，你说我这老父亲一个脑梗，我照顾着就熬不住了。你说我老母亲她又倒下了，你说我以后一个人照顾两个人偏瘫的老人，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0: 哎呦，这个压力是很大的。这位朋友啊，真的，你先稳定一下情绪，我给你实事求是的讲一讲。第一个啊，听我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挺住啊，知道吗？一定要坚强啊。你说这个家里边就剩你了啊，两位老人都这样了，你说你再挺不住，你再塌腰，这家不完蛋了吗？啊，你第一要坚强，第二呢，咱们尽早的进行啊有效的治疗，不能盲目的乱治。你母亲是高血压，然后出现这种情况，他现在认不认人呢？
3: 现在就是认人，就是说话呢还能说，但是说两句话就不行了，总是没劲儿，总是睡觉。上回你说我父亲这病啊能治好，这不我就想申请特别救助嘛，没想到我母亲又出这事儿了，也耽误了。但是呢听到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说我还是打不进电话，申请不上名额。我母亲手术前呢都是我借的，也不怕您笑话呀，就是出院之后呢我连买药的钱呀都没有。你说这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就指望着这次就是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一克不到两块钱。我这啊打进电话，我求求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吧。我真的不是我说我自己了。
0: 哎呀呀呀，这位朋友好好好啊。听王老师讲啊，还是稳定情绪啊，咱俩都通上电话了啊，我帮助你啊。你父亲母亲听我讲，马上使用上乾隆长寿膏，同时配合使用上国药保元泰。听我说啊，两位老人用不了多久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一点我先告诉你啊，要有信心。我呀先给你吃颗定心丸，而且这两位老人的病啊因为情况特殊啊，我会特别关注，随时随地和你们取得联系，好不好？咱们首先来说乾隆长寿膏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治疗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实现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你听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咱们得听清楚了啊。咱们啊首先来说这个溶酸净血，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其中也包括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你们听好，血液血管是否干净与通透，直接就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溶酸相当于救命，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我们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效果最好的三大肽啊，尿基肽、链基肽，还有啊纤溶肽啊，同时还含有多种啊血液净血肽。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一方面多种溶酸肽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陈旧的、坏死的血栓都能够清除掉。这个过程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洗洁精能够啊溶解油脂一样，那么各类的溶酸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啊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另外一个方面，我跟你讲，多种净血肽呀，那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它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它发现了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它呢就会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针对于你父母的疾病，咱们乾隆长寿膏还要做到什么？要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这个时候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神经修复肽和脑蛋白肽还有 PQQ 生长肽 就会发挥出神奇的效果。

0: 他们能够啊修复再生脑细胞、脑神经，那么这个时候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你父母的语言、感觉、认知、运动、肢体功能都可以啊逐步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吧，就是通过系统的治疗之后啊，我们可以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的父母完全生活自理，跟健康人一样，没有问题。
1: 哦，谢谢你王老师，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谢谢你啊。
0: 听我说啊，你呀、啊、也别太着急上火啊，上火也没用，你把情绪稳定好，省钱治病的事就交给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哎，你就是安心的给两位老人治病就可以了啊。
1: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王老师。哎呦，也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啊。
0: 哎，我也不多说了，我们再见了啊。
1: 嗯，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国药保元肽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呢？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我一直盼着能跟你说说话。王老师，我是山东潍坊的，我今年75了，我就是用了您这个乾隆长寿高见效了。我一听到现在啊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啊，我必须得参加。我想再申请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可是我怎么听说是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是吧？
0: 没错啊，那么只有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大家一定得打电话跟当地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当地有没有名额啊。
3: 嗯，
0: 最后一天了啊。你这样，您先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
3: 哎，好，王老师，我是有这个冠心病也好多年了，为了治我这个病呀，真是度日如年的，这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哎呀，这个说我给我折腾的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绞痛一疼起来啊，我就一点也不敢动，一动啊就受不了。哎呀，没用乾隆那长寿膏之前吧，我说话的没有底气。哎呀，这个说两句话就喘的不行，又是打针又吃药，动不动还得住院。这些年啊一直在治疗也不见好。哎呀，检查啊说我这个胃啊还有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一天到晚的反酸、胃胀，还有这个肠息肉，大夫说的也要非常非常容易恶化。哎呀，我一听大夫这么一说啊，我就吓得真是天天提心吊胆的。那时候啊，我说两句话就我就说不了了，再加上啊，我这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哎呀，躺着都腰疼，哎，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所以啊，你这是什么情况呢？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关键你整个疾病发展过程特别典型，很多患者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找到一个科学正确的方法，否则那个后果是我们呢没有人愿意看到的。那科学正确的方法在哪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什么呀？是细胞病啊。什么导致细胞出问题了？我告诉大家，细胞是因为缺少了钛它才发病，细胞病了我们的脏腑器官才生病，人才会得病啊，它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想恢复健康，你就要恢复细胞的健康，你就必须要给它补充所需要的所有的钛，我们就用补钛来治细胞。乾隆长寿膏富含1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多肽，然后通过高科技的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肽都是最小

0: 的分子量只有80个道尔顿，完全可以直接的穿透细胞核，然后入血直达病灶，强力快速起效，快速的化毒、化栓、化结、化水，然后修复我们的细胞，唤醒我们沉睡的细胞，加快细胞的新生。3秒钟入血，3天症状减轻，3个周期血液干净，3个周期细胞换新，3个周期脏腑四肢百骸功能恢复，3个周期病情病症基本消失，是以往各类药材效果的百以上。吃药打针30年，真不如乾隆长寿膏3个周期。
1: 哦，哎呀，真是，确实是这样的，效果啊确实非常好。我用了没多久啊，这腰就能直起来了，没有那么疼了。这吃饭这胃也不胀了，也不反酸了。用到30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气啊够用了，也不喘了，也不怎么疼了。哎呀，这个精气神也有了。真是帮我们治病，又帮我们省钱了。虽然我现在啊康复了，但是啊，我还是想再申请3个周期的。一是这个力度啊，最划算。另外啊，我还想再好好的巩固巩固。说真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健康重要呀。而且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要再错过了就麻烦了。
0: 其实啊，以您现在的康复情况来看啊，您一次性订购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而且呢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这个啊、肯定是最划算的，对吧？你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来衡量一下。
1: 哎，王老师，我明白了，我现在啊就去打电话把这名报上。
0: 活动最后一天了，您呢真的抓紧时间、啊，别的我不多说了、报名申请，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和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1033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

0: 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1: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林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0: 是的，
1: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0: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1: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0: 对，
1: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林峰教授。
0: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1: 啊，在长春哈，
0: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1: 物理组，
0: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视力，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 几乎就是物理所，
0: 物理所是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1: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

0: 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出的？
1: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0: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1: 哦，对对，
0: 162哈，
1: 是的，是的。
0: 女生是在158，
1: 哎，158，
0: 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
1: 哎，
0: 身高的要求，
1: 全国是，
0: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1: 没错，
0: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空军工程大学的。
1: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0: 对，
1: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0: 对，
1: 叫做航空大学，
0: 对对对。
1: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0: 对对，
1: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0: 不受上限影响，
1: 是，
0: 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1: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睛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眼睛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0: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伟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1: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也可以，
1: 可以。”
0: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1: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截止当年的8月31日，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0: 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所以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1: 没问题，那么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0: 18岁
1: 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0: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1: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0: 在吉林省，
1: 那就参加
0: 吉林省的
1: 军检面试
0: 就可以了。
1: 对，
0: 是这样的哈，
1: 包括政审，
0: 包括政审，
1: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0: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3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

0: 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嗯，
1: 比较核心的问题。
0: 嗯，对，
1: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0: 对，
1: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0: 对对对对。
1: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
0: 嗯，
1: 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
0: 嗯嗯。
1: 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0: 哎，对，
1: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
0: 嗯 嗯， 嗯，
1: 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
0: 嗯，
1: 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
0: 嗯，
1: 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
0: 哦，
1: 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
0: 嗯，
1: 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
0: 嗯嗯嗯，
1: 啊，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
0: 嗯，
1: 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0: 嗯，它的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万人，然后其中有5万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1: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
0: 嗯，
1: 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
0: 嗯，
1: 这个是100%的全集。
0: 嗯，
1: 然后在这里面取2%，
0: 哦，
1: 前2%。
0: 嗯，
1: 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
0: 嗯，
1: 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
0: 哦，
1: 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0: 啊，660分左右。
1: 660分左右。
0: 嗯，
1: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
0: 嗯，
1: 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嗯。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9:02，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你好张老师。
4: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5: 对，我是吉林松原人。
4: 那、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5: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设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

0: 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以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0: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

0: 要是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1: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1: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1: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0: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1: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啊，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0: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

0: 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1: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0: 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3: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1: 吃了药快睡吧。
4: 不想安慰他，
1: 不是第一。
4: 我也很爱他，
1: 我就知道你得老。
4: 给你送
1: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0: 需要正确表达。

0: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
10: 辛苦了，
9: 你辛苦了，
8: 你辛苦了。
3: 妈妈晚安你。
11: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的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嗯，
12: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作为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
11: 嗯
12: 啊，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
11: 嗯
12: 啊，还剩下的49%里边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嗯，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00、180、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了，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
11: 嗯，

0: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1: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0: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兴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1: 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0: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的。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0: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

0: 北上广深，
1: 嗯，
0: 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他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1: 嗯，好。
0: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嗯。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0: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
1: 嗯嗯
0: 啊，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
1: 嗯，
0: 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1: 嗯嗯，
0: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0: 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嗯，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啊，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必须的，必须的。
1: 哎，好嘞，哎，再见。哎，
0: 好，再见。
1: 哎。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0: 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

0: 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零下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1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3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现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想想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

0: 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奇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化学厂了。长春净月潭化学厂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

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测试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量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猪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群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0: 游广播，
1: 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2: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南海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了直播间。那首先我们要问候的第一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郝希初，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4年5班。
5: 嗯，郝希初同学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1: 嗯，
5: 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1: 我的作品的名字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郝希初同学，有请。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骨亮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鸿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1/10，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谢谢大家。
5: 好，我们也刚刚听到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郝希初，带来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
6: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7: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8: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9: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10: 加油吧，宝贝！
1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也为了贯彻落实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长春市六城联动的战略部署，也教育我们吉林广大的青少年感受家乡新变化，传递城市新风貌，以青少年的视角发现长春的地域文化特色，用青少年的声音讲述长春的历史名城，从产业、科技、文化、农业、环保、城市新地标等全方位认知现代化长春，感受城市温度，传播城市名片，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幸福童年的一些精彩记载，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年9班的王艺诺。
0: 王艺诺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艺诺同学带来的独唱，叫什么呀？
1: 叫儿马小达达。
0: 好，有请。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4年8班柳冠帝。
0: 哎，柳冠帝同学哈，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甘露寺》。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冠帝同学带来的是京剧，好，有请。

的子龙唱山江，盖世英雄冠九州，长坂坡决恶斗，杀得曹兵过国仇。这一般武将拿过也，还有之国勇的恶谋。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的雄风几时怎肯罢休？若是行兵来争斗，曹操坐把玉里守。我扭转回身走太后，相继随我进。

0: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2中队的石鹤佳。
0: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1: 我展示的作品是灌口数城门。
0: 好，有请。
1: 到北京进城门，皇城门、内城门、外城门，总共22个大城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正阳门、是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义城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还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走过22个大城门，您就算把北京逛遍了。
0: 好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灌口，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7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少先队员来相约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同学们。
2: 大家好，我叫刘思瑶，来自中海南湖实验。今年上4年级。
0: 男生呢？
3: 大家好，我叫彭浩然，我来自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今年也是4年级。
0: 4年级哈，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2: 歌唱祖国。
0: 歌唱祖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唱祖国》，有请。

0: 迎风飘扬，
1: 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迎着早晨灿烂的朝霞，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1: 我们五指并拢，高高举过头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面向国旗，我们立志
1: 牢记使命，强国有我。
0: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为祖国歌唱，
1: 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未来，
0: 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永搏一起跳动，
1: 让我们的校园歌声

0: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0: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1: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2: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1: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0: 嗯，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1: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2: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1: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2: 嗯，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0: 嗯，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1: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再收拾我。
2: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

0: 千，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1: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0: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2: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1: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0: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1: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0: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0: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2: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1: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0: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1: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0: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0: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2: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8，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鞠尔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4: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5: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6: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我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3: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 如果爸爸妈妈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1: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说，我一定会改正的。
3: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5: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7: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5: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8: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呢，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3: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鞠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丽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9: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 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地会慢慢地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双枪将定远平跪在龙叔案前，陈后主就责备双枪将，你为什么打不过杨林？为什么你接待安阳侯高颖？这是明着你不归降，暗中你是勾结杨林呐、啊！你定远平明明是要做大隋的内应，将来好献了广陵，献我健康，你将来好做隋朝之臣，享受荣华富贵呀、啊！这个陈后主可真委屈了忠臣定远平啊！陈后主说出这样的话来，定远平明白了，这一定是江总江超哥俩暗害我，想夺我的兵权呢、啊。你们要兵权，我可以给你们，你们为什么暗害我呀？我定远平为什么掌兵权？我也为了是南朝啊，我并不是为了我定远平高官厚禄啊。定远平气得直哆嗦呀，万岁呀，臣冤枉，你冤枉，万岁，容臣奏禀实情。定远平啊，你奏禀什么实情啊？你冤，你冤是我冤呐、啊！你再冤，我南陈就归了姓杨的了啊！啪！陈后主说到这儿，用手一拍龙叔案。我说定远平啊，杨林随兵攻打我南陈广陵，你身为元帅，按兵不动。副帅江超负伤，你见死不救。你在南陈营中私通隋朝的奸细，这三条大罪，朕岂能容你啊？来人呐！哟，把定远平给我绑上，推出午门，开刀问斩，以正国法。遵旨。这些战殿武士往上一拥，就把定远平捆上了。定远平真是有口难辩呐、啊！万岁，臣冤枉。但是喊又有什么办法呢？奸臣想要你一死，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这昏君就是听奸臣小人的话，你定远平喊又能有什么用呢？这时候满朝的文武大臣全愣了，都知道定远平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大家能有什么办法呀？都知道这是江总江超哥俩暗害定远平。看着看着，这些文武官员目光就集中在镇殿大帅罗荣的身上了，就看罗荣的了。这个罗荣是镇京大帅，是管理京城兵权的，保护皇上，保护皇城的兵马元帅。大家看着他，因为大帅罗荣是定远平的妹夫啊，定小霞就嫁给了罗荣。这个罗荣身高九尺，长得体格魁梧，粗眉大眼的，他的性格直爽粗鲁，但是罗荣是粗中有细呀。他在旁边，他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定远平被绑金殿，这明明是江超、江总两个奸臣要夺定远平的兵权。罗荣在这看着，文武官员没有敢说话的。罗荣高声喊嚷，万岁，倒下留人。这下啊， 有着忠臣全都往上涨气。嘿，罗荣说话了。罗荣迈大步腾腾腾走到龙叔案前，跪倒在地，万岁。罗将军，你有何话讲？
2: 万岁，臣大胆冒犯皇上。
1: 丁彦平虽然有罪，但是臣有下情回禀。丁大帅自从身为元帅执掌兵权，他日夜操劳训练兵将，蒙主上圣恩执掌兵权，他从来没有过失误啊。杨林这回率领随兵攻打我朝，他也知道丁大帅文武双全，知道丁大帅的厉害，他知道胜不了丁大帅，所以托人前来劝说。丁大帅是我南陈的忠臣，他岂能归降隋朝啊？更何况他跟罗毅大帅有约，等罗大帅兵定北平之后，他们要两路伐隋，为万岁您一统江山。杨林借这机会兵发我朝，丁大帅跟他几次交锋也是打了胜仗啊。万岁呀，您不要听信谗言，要念丁大帅平日的汗马功劳，赦他死罪。这罗荣还要往下说呢，忽然间有人出班跪倒，万岁，臣有话讲。罗荣往旁边一看，吃了一惊，说话的是奸臣孔范。罗荣心说，孔范说话恐怕对丁大帅不利呀。现在奸臣孔范已然升为尚书令了，老太宰秦旭罢官之后，权力就归了孔范，归了江总了。江总升为仆射总管，两个奸臣是狼狈为奸，表面上他们两个人挺和睦啊，实际上是勾心斗角，双方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都想独揽朝纲啊。但是孔范要比江总权力大，因为有孔贵妃暗中帮忙，江总斗不过孔范，所以跟他弟弟江超商量好了，就想除掉水旱大元帅丁彦平，好让江超当着南陈的兵马大元帅，掌握兵权了就可以操纵一切了，有了兵权就可以不怕孔范了，将来就可以置孔范于死地。再将来呀，这哥俩可有更毒的想法，嘿嘿，得南陈的江山也是易如反掌啊，关键就在兵权。所以说孔范也明白江超江总这哥俩的心思，他们除掉丁彦平好掌握兵权呐，掌握兵权对谁好治我孔范呐。孔范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江总，江总，你打算兵权在握可以呼风唤雨。孔范刚要说话，镇殿大元帅罗荣跪倒在地给丁彦平求情。孔范在这琢磨，罗荣这家伙性格粗鲁，手下不少的亲兵，那跟他都是一个心儿啊。谁在京城要是把罗荣惹恼了，那可了不得，这罗荣马上部下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手中一条紫金盘龙棍，打遍天下都找不出对手来呀。现在他给丁彦平求情，对呀，我也可以借这机会给丁彦平求情，我就可以拉拢罗荣了。你江氏弟兄夺了水旱马步兵的大权，嘿，我跟罗荣要拉在一块儿，他掌握京城的兵权，哼哼，我有了罗荣就能跟你江超江总对抗。这罗荣性格粗鲁，我要耍他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想到这儿，孔凡往前走， 他一边走一边想，我要是给定艳平求下情来，我可以买定艳平一个好，而且文武百官也会对我心悦诚服，说我孔范为人宽宏量大。嘿，这不但两全其美，是三样其德呀。想到这儿，他已然走到龙叔案前就跪倒了。万岁，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容臣一言。罗荣还要说话呢，没想到旁边奸臣孔范跪下了，心说我到底听听他说什么。陈后主一看孔范跪倒在地，满面带笑，爱卿勉力平身，有话站起来讲。嘿嘿，把罗荣气坏了，我跪在地下讲话，为什么不让我勉力平身呢？这个奸臣一说话，后主就让他站起来讲话。但是为了定艳平这条命，罗荣只好把其咽下去。谢万岁。奸臣孔范慢慢的站起身形。万岁呀、啊，臣斗胆冒言，请万岁您不要怪我直言呐、啊。哎呀，朕怎么能怪你呢？卿家有话自管讲来。万岁，定艳平在军中虽然有失误，但是罗荣将军说的很对呀，两国交兵互通来使，这也是正常的，劝降由他，可降不降由我呀，此事无可非也。杨林兵败是真，但是杨林究竟为什么撤兵，也不难弄清楚，当探马把军情探实了，就知道杨林为什么兵离广陵了。万岁呀，定艳平忠心不二，他并没有归降杨林，这不是还回城复旨了吗？他要真归降了，他也就不敢回归建康了。孔范说出这些话来，可把江总气坏了。他在旁边恶狠狠地看着孔范，心说孔范孔范，你竟敢替定艳平求情啊，好。孔范呐、也知道江总在看自己，他不理他，他接着就跟陈后主说，万岁，请您念起定大帅为国操劳，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免去他的死罪，您不杀定大帅，是定艳平终生感激主公您的大恩大德。好，孔爱卿，你说的很对呀。来人呐，把定艳平给我放回来。遵旨。羽灵锦领旨下殿，这一下把江总的鼻子都快气歪了。有你的孔范。就在这时候，定艳平已然被领回金殿，给他松了绑绳之后，定艳平跪倒在地。定艳平谢万岁不斩之恩。罗荣一看孔范给定艳平求情，自己呢也就不说了。后主用手一指定艳平，定艳平啊，并不是朕不杀你，这是孔爱卿替你求情，死罪饶过，可活罪难免呐、朕免去你水寒大帅之职，你呀下殿回家去吧。臣谢万岁。定艳平心说得了，无官无禄一身轻，我认了。就这样，陈后主免去定艳平的大元帅之职。看定艳平下了金殿，陈后主叫了一声，江爱卿，臣在。江总赶紧跪下了，你派人前去传旨，就让你的兄弟江超接过帅印，身为我南陈的水旱兵马大元帅，调动兵将准备抵抗隋兵，以保我大陈江山永固。臣遵旨，臣谢。

爷万岁！”孔范在旁边暗骂江总：“好好好，这回你们哥俩兵权到手了，等着瞧。”咱们单说定燕平，下殿之后，外边就罗荣的家将等着呢。丁将军，罗大帅有请。这样定燕平呢就来到镇殿大元帅罗荣的家中，罗荣摆上一桌酒宴给定燕平压惊：“大哥，坐下喝酒，只要命保住也就行了。”定燕平端起酒杯来，眼泪就下来了：“妹夫啊，看来不做官不受害，不吃俸禄不担惊，这回我可算明白了伴君如伴虎。其实我早就知道江超弟兄要夺我的兵权呢，没想到后主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我。妹夫，看起来南陈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大哥呀，万幸万幸您这次是没死。我真纳闷，这孔范给您求情，后来我也琢磨出来了，他们呢是明和暗不和，勾心斗角，他想在您面前买个好，想拉拢我罗荣啊。其实啊，他不求情，如果后主要不赦您，我豁出这条命去了，在金殿上大杀一阵，我是镇殿大元帅，我有兵器呀，我才不怕的，顶多就不活了。行了，妹夫啊，这些胡话就不用说了，要是那样咱们就得家破人亡啊。谁管那么多呀，命要紧。您呐，干脆就住在我们家，哪儿也别去了，把嫂子也接来。正在这时候，定眼平的妹妹罗荣的夫人定小霞抱着儿子来了：“哥哥，您被罢职了，您可千万别伤心。”“哎呀，好险的好险的。得了，妹妹，回家为民倒也自在。”说着话呢，定眼平就从小霞妹妹怀中把这小外甥抱过来了。这个小外甥非常讨人喜欢，生下来呢这孩子就一身黑毛，就好像是个小黑熊似的。可是这孩子越长越好看，越长越精神。罗荣呢一看小霞，眼泪也掉下来了，就跟小霞说：“夫人呐，我已然给儿子想了个名字，就叫世信，你看好不好啊？”丁艳平点了点头：“好好好好，让他长大了做一个好人，有信用的好人呐。”所以说咱们说到后边的傻英雄罗世信，就是罗荣跟丁小霞的儿子。小霞止住了眼泪：“哥哥呀，您就在这儿住吧，把嫂子也接来。”“不，我还是决定回到广陵，把你嫂子接回定家寨老家。你们夫妻可要多多注意，千万再别得罪权贵了。”“大哥呀，您放心，我们夫妻一定小心对付这些人。”咱们闲话少说，定燕平在罗荣夫妇家住了几天，然后告辞了。在临走的时候呢，就把玉带一条赠给妹妹留作纪念。双枪将丁艳平回到广陵之后，把这些情况讲给了林巧云。丁艳平的夫人也是非常明白的，就劝丈夫：“咱们呢就回归丁家寨老家。”然后丁艳平把军中的军务交给了副元帅江超，江超呢早就奉旨当了水旱大元帅了。营中所有的战将都舍不得定燕平，要摆设酒宴给定燕平饯行，定燕平就婉言谢绝了。众战将含着眼泪跟定燕平分手，定燕平收拾好了东西，就跟夫人巧云离开广陵，众战将一直把他们送到城外十里地。这样夫妻两个人就回归山西定家寨老家了。自从定燕平走了之后，江超高兴了，大权在握了，

他每天操练兵马。江总呢，在朝中是得意洋洋啊，每天在家中大摆酒宴，请他的心腹喝了三天三宿，是不醉不散。江总手下有一个心腹人，就跟江总说：“大人，您除掉了定艳平了，您可以对付孔范了。可是您再想想，孔范当时在金殿上拉拢镇殿将军罗荣啊，还有一个人您得防备。如果罗毅要回朝，他肯定跟罗荣一个鼻子眼出气儿。如果孔范再把罗毅拉过去，内有罗荣，外有罗毅，可对您不利呀。即便江大帅掌握兵权，可也怕他们内外夹攻啊。”“对呀。”“好好好，你说的太对了。这件事儿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我可以面见后主啊，让后主传下旨意，让罗毅永远坐镇北平，封他个北平王，不让他回朝，不就得了吗？”“好啊，孔大人，您这主意太对了。”第二天，这个奸臣孔范就上朝了，在皇上面前奏了一本，这后主就传下旨意了，封罗毅为北平王，镇守北平，永远不用回朝。传旨官准备传旨了，这孔范就把传旨官叫来了：“我可告诉你，你到北平前去传旨，定达帅被革职的事儿可不许你说。”“啊，是是，孔大人您放心。”所以定艳平被革职了，杨林也走了，陈后主呢就认为平安无事了，每天有奸臣陪伴，有嫔妃歌舞，是饮酒作乐，不问朝政。可惜是好景不长啊，这天江总突然间跑进宫中：“万岁，大事可不好了。”“哎呀，你瞧瞧这样，吓我一跳，何事惊慌啊？”“万岁呀，随兵60万分三路杀来了。”“啊！”陈浩主吓得就说不出话来了。咱们书回头再说靠山王杨林。杨林由打广陵撤兵之后，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兵败六合，兵败广陵。虽然说广陵一战没有六合败的惨，但是我也让定艳平把我头盔扫了，脸上无光啊。他越往回走，心里越不是滋味。回到京城之后，兵将各归训地，杨林上殿面君。开皇天子杨坚就跟杨林说：“玉帝呀，你这一次伐陈又没有取下，不过你不要着急。我为什么传旨让你回来？因为北国大兵压境，来势非常猛。玉帝呀，只有你才能抵抗北国的兵将。万岁呀，臣去跟北国兵马交锋，可是您要知道，北平府的罗毅总想犯我大隋，倘若微臣去跟北国交战，那罗毅要发兵犯我大隋，谁人前去抵挡啊？你放心去吧，朕自有主张。60万大兵兵法难臣，咱们下回再说。”靠山王杨林奉旨回京，开皇天子让他指挥兵将去阻挡北国的进攻。杨林是不放心长安呐，“万岁呀，臣要是走了，那北平府的罗毅进兵犯我长安，何人抵挡？”“玉帝呀，你去吧，可以让忠孝王武建章、昌平王邱瑞带兵镇守京城，当你打退了北国之后，伐南陈的事再做商量吧。”“臣遵旨。”靠山王杨林只得领旨，带着兵先去阻挡北国的进兵。杨林在教军场挑选兵马，宇文化及突然来了：“王家千岁呀。”“哎呦，有事吗？”“王家千岁，听说您要到边关去阻挡北国的兵将，
我想请您把犬子宇文成都带去，一来呢让这孩子长长见识，二来也好在您的麾下为国效劳啊。好啊。杨林刚说一句好，就在这时候宇文成都走过来了。靠山王杨林一看，哈，这个宇文成都

郎出征，让他身为先锋官，让上四郎升为副元帅。宇文化及非常高兴，杨林就让上司朗去挑选150,000兵马，准备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上司朗立刻遵照杨林的话去办，因为上司朗要随杨林出兵了，所以他到昌平王邱瑞的府中跟邱瑞夫妇告辞。邱王爷的夫人呢是宁禄臣老将军的二女儿，上司朗呢是宁老将军的徒弟，所以呢他们经常往来，走得很近。邱瑞的夫人一听上司朗要随着杨林出战，就让上司朗把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送到自己的府中，让他踏踏实实去打仗。上司朗非常感激，所以就把自己的夫人还有儿子送到昌平王邱瑞的府中，放心的跟着靠山王杨林出兵了。杨林150,000大兵离开京都长安，跟北国兵将交锋。杨林走了，南陈这边也比较踏实了，隋朝的京都长安好像是平安无事。其实啊，隋朝的内部也很不平静，因为隋文帝杨坚有两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这杨勇是长子，必然是东宫太子，但是这位东宫太子为人软弱温存，他的妻子萧妃是个风流女子，又娇美又温柔。杨勇呢整天在宫中不离开妻子，两个人卿卿我我。开皇天子的正宫娘娘孤独皇后对宫中管理得非常严，宫中的嫔妃、宫娥、才女都不能错走一步。孤独氏呢不太喜欢长子杨勇，就让开皇天子杨坚封次子杨广为晋王。这个杨广年轻非常聪明，但是他性情暴烈，长得一副怪相，而且是个酒色之徒啊。只是在他父亲开皇天子杨坚还有母亲孤独皇后面前有这么几分收敛，孤独后呢也不喜欢见他。隋文帝杨坚对待这个二儿子更没有好感，因为杨广竟干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杨广他心里琢磨呀，现在我爸爸是皇上，如果我爸爸死了，这皇上就归我哥哥了。我哥哥要是皇上，他为君，我为臣，我得归他管，哪还有我杨广的地位呀？父亲母亲对我杨广这么冷淡，可怎么办呢？杨广是每天为这件事发愁。他手下有一个人姓段，叫段成，这个人竟是坏主意。他一看晋王杨广不高兴，他就问王爷，我看您天天都没有一点笑容，是不是您有心事儿啊？小子，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您瞧，我能猜，是不是为了……刚说到这儿，杨广一伸手就把段成的嘴给堵住了。我告诉你，将来做人家手下的臣子，我可全完了。王爷，这好办，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可得听我的，您得把您的脾气秉性改改。怎么改呀？好改，可是您改，您可得天天改呀。您把您面上的面容改成笑容，在老皇上面前多尽孝道，在孤独皇后面前也多尽孝道，让皇后看着您和蔼可亲。慢慢的呢，他们有打不喜欢您呢，就变成了喜欢您了。什么事儿都怕时间长了，只要时间长了，老皇爷跟孤独皇后要是看您一乐一喜欢您，那一切都好办了。再说了，大殿下虽然是东宫太子，他为人懦弱，
您多用点心。

把大权弄到手，废长立幼就易如反掌了。晋王千岁，这些事儿您可得慢慢动着心眼儿，可不能叫人看出来。好，杨广一听非常高兴，段成这小子出的主意正中他的下怀。我告诉你，段成，这事儿你我商量好了，可不许走漏一点风声。现在你知道，我知道，将来有朝一天我杨广大权在握，对待你，哎呀，王爷，这事儿我放心，您能对我错得了吗？您可千万千万听我的话，要长期下去，哄得孤独皇后的欢心。好，从打这天开始，杨广就变成两个人了，装得一般正经，每天是早起习文，晚上练武，显出了有胸怀大志的英雄气魄。那在孤独皇后面前，卑躬屈膝，毕恭毕敬，早问安，晚请安，那是问寒问暖。孤独皇后要是有了病了，她在旁边煎汤熬药，尝尝药材让母亲喝呢。谁也怕这个呀。时间长了，杨广果然得到了母亲孤独皇后的欢心。孤独皇后一喜欢他，那么开皇天子本来就惧内。开皇天子听孤独后天天夸夸这二儿子这么好那么好，开皇天子也慢慢的喜欢起杨广来了。杨广呢，对文武群臣也显得很尊重，该看的看呐，该行礼的行礼呀，呵，渐渐的呢，在群臣当中也得到了信任。有时候呢，隋文帝杨坚一高兴，跟杨广就聊聊朝中的大事。杨广挺聪明啊，他专找皇上爱听的话说。这天呢，开皇天子升座金銮宝殿，文武百官来到金殿面君，皇上上早朝了。杨广呢，身为晋王，他也在金殿上待着。这时候，昌平王邱瑞来到龙书案前，万岁呀，现在远探前来禀报，说南陈的水旱大帅定燕平已然被陈后主革职了，原来的副元帅姜超升为了水旱大帅，罗毅在北平被封为北平王，永远不准回京。现在陈后主驾前，江总跟孔范两个人兵权在握呀，文武将官离心离德，南陈是军心涣散。忠孝王千岁跟我商量好了，我们觉得现在灭陈的时机已然到了，请万岁立即发兵，务失良机。忠孝王武建章也来到龙书案前，万岁，昌平王千岁说的对，现在正是进攻南陈的大好机会。哎呀，二位爱卿说的虽然有理，可是玉帝杨林带着150,000大兵兵发北国还没有回来呀。昌平王邱瑞说，万岁，现在靠山王千岁没回来，您可以传下旨意把安阳王高颖调来，命颖阳王杨方杨义臣带领兵将堵截北平王罗毅，把江南取下来之后，罗毅就成为孤军了。罗毅孤军那就不战自败了，我大隋能不能一统江山就在此一举了。开皇天子杨坚一听定燕平被革职了，罗毅永镇北平不能回来，确实是兵发南陈的大好机会。好吧，朕就传旨吧。晋王杨广在旁边一听，觉得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马上来到龙书案前，父皇，儿臣有本。开皇天子看见杨广一说话，开皇天子乐了，因为现在他看着二儿子高兴啊，跟从前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杨坚心中很高兴，儿啊，有什么话你就讲上来吧。父皇，这次攻取江南，孩儿不才，愿意领兵前往。

啊？杨广这一句话勾起了隋文帝杨坚的心事。杨坚明白，兵权可是大事啊。兵权在手，就可以翻天覆地。三弟执掌兵权是在自家手里，可这回要是兵取南陈，不管忠孝王武建章、昌平王邱瑞、安阳王高颖，可都不是我杨姓之人呐。二儿子杨广自告奋勇，既掌握兵权，又是他长见识的好机会，太好了。杨坚高兴了，好啊，儿啊，既然你有勇气，朕就封你为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儿臣谢过父皇，儿臣遵旨。杨广高兴了。开皇天子杨坚又传下旨意，昌平王、忠孝王，臣在，臣在，朕封你们两个人为领兵副元帅，臣遵旨。开皇天子杨坚又传下两道旨意，第一道旨意调安阳王杨颖进京，第二道旨意让颖阳王杨方带领兵将堵截北平王罗毅的军队。传旨官奉旨前去传旨，过了几天，安阳王高颖奉旨进京了。开皇天子让杨广把事情准备好了，就命杨广为三军统帅，随兵60万分三路进兵伐陈。第一路呢，是高颖带着武建章跟令狐达20万大兵出汴梁直奔广陵。第二路是昌平王邱瑞带着大将韩擒虎、贺若弼20万大军出南阳关，过长江去南郡。第三路人马那就是晋王杨广了，杨广带着李渊、李密、窦建德也是20万大军过长江奔乌虎，直奔采石矶，兵进水西门江东桥，要直取建康。这60万大兵啊，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调动齐了，就用了1个月的时间。因为人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不齐，这仗就没法打呀。粮草齐备之后，杨广传下命令，三路人马同时起兵，杀奔南陈。这个消息传到了建康城，把陈后主君臣吓坏了，一个个失魂落魄。孔方跟江总心里更不踏实，这回俩奸臣坐一块商量了。江总说，不怕，孔大人，咱们有长江啊，有大兵守在南岸，他们未必过得了长江啊。不成，我说江大人，话虽然这么说，咱们也得赶紧调兵啊，也得加紧防范呢。好吧，两个奸臣想好了主意，面见陈后主，让陈叔宝传旨，命乌湖大元帅石文庆还要众战将备好战船，准备迎敌。同时这旨意就传到广陵，命水汉大元帅江超加紧准备迎敌随兵。咱们单说高颖跟忠孝王武建章的大队人马，这一路之上浩浩荡荡，长驱直入，是直插广陵。安阳王高颖传下命令，来离城5里安营扎寨。一声定营炮响，大队人马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督旗，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高颖传令歇息一夜，明日再战。第二天随兵刚刚吃完早餐饭，营外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回禀王家千岁，现在广陵大帅江超指挥人马在营外列阵交战。这个江超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因为自从定燕平被革职之后，这个军中就好像失去了顶梁柱，众战将都没主心骨了。又加上江超对待手下兵士非常刻薄，所以大家伙人人都

恨他。敢怒不敢言呢，人家哥俩朝中有权呢。这次随兵压境了，来势非常凶猛，这军兵们一个个都非常担心，说白了就没有信心打仗了。姜超这么一看，好啊，丁彦平在这儿的时候你们人人奋勇，各个当先，现在我执掌大权，你们一个个全都耷了脑袋，这回我打个胜仗让你们看看。所以等安阳王高颖刚刚扎营，第二天姜超就点起了20000大兵，三声炮响冲出营外，杀奔了随兵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忠孝王武建章跟安阳王高颖点起了10000大兵，三声炮响冲出大营，也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姜超一看，问了问旁边的战将，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呢？他说到这儿，拿眼睛就看他的手下大将孟广玉，因为孟广玉是姜超的心腹，要论本事，这孟广玉可够不上大将之才。孟广玉一看元帅看自己了，哎，元帅，我愿阵前杀敌，孟将军你可要小心了。元帅，没关系，我到阵前必胜。这孟广玉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临两军疆场。对面忠孝王武建章一看，就跟安阳王高颖说，王家千岁，您替我压住全军大队，带我马前一战。忠孝王武建章催坐下马，掌中大枪来到两军疆场，跟这个孟广玉杀在一处，没走两个回合，一枪就把孟广玉挑于马下。紧跟着姜超又派大将出战，没想到出去一个死一个，出去一个死一个，没有多大的功夫，忠孝王武建章枪挑姜超手下4员大将。姜超再派谁，谁可不出战了。姜超心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看你家元帅吧。姜超催坐下马，来到两军阵前，对面何人在我军前逞威？武建章压大枪往对面一看，他认识姜超，来者可是姜超吧？不错，正是你家姜大帅。姜超啊，你仗着你哥哥在朝中的势力，你们暗害丁彦平大元帅，今天我要为丁大帅报仇，你接我的大枪吧！啪！忠孝王武建章是抖枪就扎，姜超可也不是白给的呀，他把大刀一摆，就跟武建章冲杀在一处。两个人杀了几个回合，因为姜超心里虚呀，稍微一走神，就被忠孝王武建章一枪刺于马下。这姜超手下的金兵一看元帅都落马了，跑吧，军心就散了。高颖把手中令旗令箭一指，杀杀呀！俗话说得好，战以气盛，随兵往前一冲，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杀得陈兵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随兵大队人马直逼广陵城，广陵守城的兵将一看，那得了，咱们开关归降吧。就这样随兵一战就拿下广陵了。忠孝王武建章、安阳王高颖进城出榜安民，然后收缴了韩江口所有的战船，高颖传下命令，立功者受奖。随兵是人心振奋，紧跟着忠孝王武建章整顿军队船只，准备进取镇江，同时发出探马探一探那两路兵马的情形。探马回报了，昌平王邱瑞指挥人马是打一仗胜一仗，一次就拿下了滁州，现在大兵直奔芜湖沿江去兵会晋王杨广。咱们再说杨广这支队伍，杨广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就是李渊，李渊呢跟杨广是亲戚，他们哥俩是两姨兄弟。

因为李渊的母亲呢也是孤独史，杨广的母亲也是孤独史。孤独皇后跟李渊的母亲是亲姐俩。杨广手下还有李密，这个李密跟越王杨素走得很亲近，可以说他们的感情亲如父子啊。杨素呢是杨广的亲叔叔，窦建德呢是李渊的大舅子，所以说晋王杨广所带的人都是他的亲信。他们这路人马由打水路进兵，10000多条战船顺流而下，所以两岸城中的陈兵陈将一看晋王杨广势力这么大，差不多全都归降了，不敢打呀，有的就望风而逃。杨广大军每打一仗是直逼乌虎，乌虎的守将就是南陈有名的乌虎总兵施文清。昌平王邱瑞几次打乌虎都没打下来，这回随兵三路伐陈永不可挡啊！施文清是倍加小心，积极调动船只集合兵将准备迎敌。这时候施文清可得着报告了，说广陵失守，江超阵亡，邱瑞指挥大兵拿下滁州，晋王杨广大兵顺流直下，没人敢挡。施文清就知道江南难保了，他提心吊胆，这一天突然间得到报告了，启禀元帅，随便20万已然杀来了呀。到底施文清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李老好提了一个大食盒进来了，进门把门倒带好。

0: 乐呵呵的来到潘仁美的跟前。
1: 潘师爷呀、啊、我给您弄了点好酒，从广庆斋呀、啊、要了四个菜，我陪您喝两盅怎么样？
0: 哎呀，狱中不许喝酒，那哪行啊。
1: 呵呵，太师爷，不许别人喝酒还不许您喝吗？
0: 监狱、是谁设的？是万岁。万岁又是谁呢？是您姑爷。姑爷还不得听老丈人的吗？法律管别人还管得了您吗？再说您这案子是被屈含冤，看您这么大岁数遭这么大的罪，我难过呀。太师爷，我这是孝敬您，喝两盅吧。在平时我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不赶上这么个机会吗？您就别客气了。
1: 哎，好，多谢多谢。
0: 李老好放下食盒，从兜里掏出一根金色蜡烛，把它点着了，小油灯了噗给吹灭了，
1: 让屋里亮堂亮堂，咱们好好喝两杯。
0: 然后打开食盒的盖，从里边端出四盘菜，炒干尖，炸虾段，烩海参，溜鱼片。二层格里又拿出了酒杯酒壶两双筷子。潘仁美一看这菜还热乎冒气儿，李老好提壶把盏满满的倒上两杯酒。潘仁美半个多月没见到酒了，一闻着酒味，哎呀，香气扑鼻，就觉得头脑都清亮，他直咽唾沫，真馋了。还没等让呢，先端起来滋楞喝了一杯，一巴的嘴儿，
1: 好酒好酒啊，
0: 他就觉得比那玉意琼浆都强。李老好又给他倒上一杯，
1: 太师爷呀、啊、咱俩得干一杯，祝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免去牢狱之灾。
0: 哎，好好。就这么这一壶酒李老好只喝了两杯，剩下的全归潘仁美了。李老好出去又续上一壶，潘仁美也喝了。再看潘仁美呀、啊、脸红脖子粗，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通红，就觉得天旋地转，怎么喝醉了？平时潘仁美海量能喝呀，可是今天不同啊，一个是半个月没喝了，二来喝得太急，又是空肚子，光喝酒没吃菜，第三这酒劲也太大了，够上70度了。最后他端起酒杯啊，都找不着嘴了，哗的一下子全到耳朵里了。
1: 李老好说，哎呦，太师爷，您大概喝多了，我扶您上床睡会儿吧。
2: 哎，没错，我还能喝两壶。
1: 对对对，您没喝多，不过您先睡一会儿然后再喝。
2: 好好好，我就睡一会儿。
0: 李老好把潘仁美扶到了小木板床上，潘仁美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呼呼的睡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候，潘仁美就觉得嗓子眼像着火一样，渴的他呀直巴着嘴儿，愣把他渴醒了。他想喝点水，睁开眼睛往地下一看，李老好早走了，蜡烛着了一半，蜡花多长没人打。他扭身下地想找点水喝，嘿，真巧，一滴水也没有。没办法，他躺下还想睡，睡不着了，渴的抓心挠肝，这渴的滋味比饿的滋味还难受。他想喊吧，又怕老好不在，跟别的狱卒说没有用，渴得睡不着，他闭目养神。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了，外边非常静。忽然耳轮中呼呼的风声响，呜呜，潘仁美把眼睛

睁开，起风了。他往牢房外边看看，外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哦，阴天了，这风啊越刮越大。突然，这块蜡烛啪的一下撒了个火花，紧跟着突突突突突，火苗窜起有1尺多高，随后唰的一下子就小了，像豆粒那么大，而且窜着蓝火苗，把屋里照得发酥。潘仁美抱着双胳膊可就坐起来了，就觉得头发根发炸，鸡鸣沟冒凉气。这蜡犯什么病啊？都说冒蓝火苗闹鬼儿，老夫不信这套，哪来鬼？他正合计，就听牢门嘎巴，咣！没人落锁，铁门唰就开了，一股凉风噗从外边吹进来，蜡烛晃了又晃，在风声中有人隐隐约约在哭。潘仁美睁大了眼睛往门口观瞧，外边虽然黑，但是影超超，雾茫茫，瞧见有人来回走。来回过的人一瘸一拐的，仨一伙，俩一对，有的单个走，不过面目看不清。潘仁美一想，坏了，大概我阳寿已尽，活见鬼了吧。哎，读书人哪信这套。就在这时候，打外边进来大小二鬼。这个大鬼个子特别高，足筋足力的，另一个不高点儿。大鬼手里拿着勾魂牌，小鬼手里拿着狼牙棒，掐着锁链，蹭蹭蹭几步就蹦到床前。好啊，潘仁美，找你不到，寻你不着，闹了半天你在这儿，因此有人把你告了，等我们走一趟吧。说完上前一伸手，砰，抓住潘仁美的袄领子往地下一带，甩手从床上扔到地下，摔出了5-6尺远。潘仁美挺胖，身子重，再带着酒劲，伤又刚好，说的这个重啊，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转，脑袋嗡的一下，心的话坏了，真有鬼呀，别不信邪呀。哎呀呀呀，我叫鬼抓走了，不能，别上那个寇老心的当，别叫他糊弄了。别的我不明白，要说闹鬼我没看见过，我可听说过，人家都说要是死了得脱下肉体才能走，我得看看我的肉体在不在床上，要是在，说明我真魂出窍，叫鬼抓走了，如果没有我的尸体，哼哼，那就是假的。想到这儿，老贼回头往床上一看，不看便罢，一看呀，是大吃一惊。只见床上趴着一个人，衣服头发和自己是一般无二。这哎呀呀，原来我真死了，我的肉体拖在了床上，我是魂量跟他走。他正在合计，就看那小鬼举起叮叮狼牙棒，照顶潘仁美屁股，啪啪就两下子。这两下子没把潘仁美疼死，他屁股上的棒伤刚钉上嘎，这两棒子把嘎给接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被架着正往外跑呢，跟头把式的出了牢狱大门，往前走，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何手不见掌，伸手不见五指，耳边是风声大作，脚不沾地，揉揉揉揉揉揉揉，也不知道走出多少道，一路上光着棒子挨了有20-30下。再往前面看，前边是一座城，灰白的城墙，城门紧闭，城上有字，还看清楚了，写着丰都城。刚到城门，
城门自动就开了，打里边出。

0: 浇面鬼。
1: 哎，干什么的？
0: 我们奉了阎君之命去带潘仁伟归案。
1: 嗯，见此吧。
0: 他一摆手，城门又开了。潘仁伟和大小二鬼进了城，城门自动咣又关上。
1: 潘仁伟一合计，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我是死了，不到丰都城了，这回我也别想当皇上了。看来人生在世啊，哎呀，你一睁我都没意思，一眨眼我这不就死了吗？他刚一合计这，大小二鬼当当就是几棒，快走，把老贼打的连滚带爬呀！一看丰都城这里边的天呐，灰茫茫的，看不见太阳，但是呢，还能瞧见来往行人，有做买做卖的。可是做买做卖的人多半是四肢不全的脚多。他们刚到十字街，就听有铜锣开道之声，
2: 晃晃晃晃晃。哎，行人上来喽，老爷到。
0: 耶，潘仁美觉得奇怪，怎么阴曹地府也有坐轿的，也有做买卖的？哎，我得看看这官是谁。要论说这些官我应该都认识。他一看八抬大轿，轿帘撩着，里边坐着一位老人，头戴软橡筋断条缠头，身上穿着古铜色的对花袍，下身在轿里头看不清楚，这张脸看得挺明白，面似古月，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一步银须，根根见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潘仁美一看，呀呵，这个人这么眼熟呢？哎呀，怎么像金刀令公杨继业呢？要是他可糟了，这可是仇人见面，你吓得一扭脸。也非常巧，这个轿往东拐下去了，没看着潘仁美。潘仁美的心一个劲儿跳，他瞧着大轿走远了，问大小二鬼，二位，刚才坐轿之人他是谁呀？
1: 怎么你还不认识啊？这不金刀令公杨继业吗？
0: 哦，那杨令公他怎么坐上轿了？
1: 这个还用问呢？杨继业是忠良，在严氏三间办的好事，死后应该成佛做主，怎奈你们潘杨两家的案子没弄清，弄清他就不在这儿待了，要升天了。
0: 哦，我知道了。此时潘仁美心说不上什么滋味，又往前走不太远，前面是一片的房屋，房屋高大，修的非常的精致，雕梁画柱，一看门前有副对联，上联写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下联配早报晚报早晚必报，横批是正来抓你。
3: 哎呀呀呀，我到阎罗殿了，他想不进去，哪知道被人家一推进了院里了。往里一走一看，哎呀，两郎是哭爹喊娘，这里边是七十二司，无数的小鬼正在给犯人动刑呢，割舌头，歪眼睛，摘心，上刀山，下油锅的，吓得老贼把眼睛闭得噔噔的不敢看。过了七十二司，前面是大殿，这个大殿修的金碧辉煌，雕梁画柱。刚到门前，就听里边云盘响，阎罗升殿了，待办人。稀冷哗冷，锁链一响，就看从身边过去无数的犯人蓬头垢面，一瘸一点的进去了。等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潘仁美被大小二鬼带着也往里边走，此时老贼浑身起鸡皮疙瘩，都走不动了，两人连沉带转，他往里一走，掏眼往上边观瞧，只见正当中坐着五殿阎罗，阎王头戴捻溜冠，身穿五爪皂罗袍，下身被桌子挡着，面似锅底，暴掌刚须，不怒自威，身后坐着丰都大帝，怀抱着玉龟纹丝不动，就好像石头雕刻的一样。阎罗的身旁是判官，判官头戴桃翅的乌纱，面如赤火，身穿红袍，

0: 怀抱着生死簿，牛头马面在两边站立，无数的小鬼排班站好，手拿着棒令人担惊，垫脚呢放着油锅，油哗哗正开，底下还架着柴火，那边放着石磨呜呜直转，当中跪着一个人，把领子耷拉着，穿的衣服像是当官的，一言不发。只见阎罗气得高声喊喝：“都胆大的赃官，你在杨氏三监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贪赃卖法，巧取豪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老百姓恨不能吃你的肉，扒了你的皮，到阴间你还敢巧言遮面？来呀，把他插条油锅！”哼！大鬼头过来，头上长着犄角，手握着钢叉，啪往那人身上一擦，一反手扔进了油锅，眼看着那个当官的被扔到锅里头，一个翻花唰就沉下去了，潘仁美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在这阵，严军喊：“哎，潘仁美！”大小二鬼把潘仁美往前一推，就跪在了桌前。阎罗往下看看，下跪者什么人？我乃潘红潘仁美，今年多大年纪？60有3。潘仁美，你身为国丈，掌朝太师，又为一国的元帅，不思报国，反而上欺天子，下压文武，陷害忠良，勾串辽国。如今杨令公和杨延嗣已在阴司将你告下，还不给我从实招来？
1: 这潘仁美一想，哦，我说这大小二鬼把我抓来干什么呢？也是为了杨令公这个事儿啊。事关重大，我在杨氏三间没招，到这儿也不能招，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是不能说。
0: 阎君老爷，我潘红身为太师，知书明理，哪敢犯法？杨家父子有意造反，私通大辽，反而倒打一耙，妄告不实，望阎罗老爷要给我伸冤呐！潘红，杨氏三秦容你敌赖，因此岂容你巧辩？你看那是谁？阎君用手往后边一指，潘仁美回头一看，只见门外走进一个人，像半截黑塔一样，身高丁丈，高挽杂短，浑身满是凋零剑和斑斑的血迹，像刺猬猬一样。他一看正是杨七郎，那杨七郎瞧见潘仁美，虎目圆睁，高声喊了：“好啊，潘仁美，还我命来！”潘仁美都吓拉了，阎君高喊：“包举物礼，把杨延嗣带进去。”潘仁美，你再看看那两个柱子上边写的是什么？潘仁美这才注意，左右大柱子上边写着字儿，上联写：“杨氏三监为非作歹，皆由你。”下联是：“阴曹地府，古往今来让过谁？”横批还有几个字儿，写的是：“你可来了。”潘仁美想：“我在杨氏三监热堂都过了，在这儿我死也不能招。”
2: 阎君老爷，我潘红无有什么招的。
0: 好啊，潘仁美，你还敢不招？哎呀，把他插条油锅！过来牛头马面，用钢叉啪往前一近身，刚想去穿潘仁美，判官站起来了，急忙拦挡。慢，他凑到阎罗的跟前，小声说：“下官查看生死簿，潘仁美阳寿未到，他还有20年的鸿福啊。”说的声音不大，这老贼潘仁美听得真真的，连忙跪爬到桌前：“大人，什么叫鸿福呢？”判官说：“
1: 你还有帝王之

0: 20年的阳寿，现在要是死了可太可惜了，你要是招供可以送你还阳，若不承认惹恼了阎君，你可就回不去了。要这么说要我再好好的想一想。对，你好好想想。他认为一合计，我今年63岁，还有20年的鸿福，我能活到83，还有帝王之位，要这么说那我就承认了。承认个承认呢、要是叫寇准知道怎么办呢？我得问问。阎君，我有一事不明，要打听打听。行，我在阴司说话，阳世三监可能知道。哎，你在阴司说话，阳间怎么能知道呢？不过在阳世办的事儿，我们阴司可全知晓。要这么说，我潘仁美有招。好，行，潘仁美就把如何害死杨家父子和追杀呼延赞的事从头至尾说一遍。等他说完了，胖官也写完了，叫牛头拿过来，叫潘仁美看了看，好签字画押。潘仁美拿供词一看，一个字都不带错的。哎呀，心的话，怪不得人家是判官，真有两下子。哎呀，不好啊，这要是假的可怎么办呢？如果我真的过阴，我听人说樱桃地府是铜鼻铁砚，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铜鼻铁砚。这小子拿起笔来一看，哟，哎呀，真到丰都城了、这不是铜鼻铁砚吗？哎呀，阎君，这个笔我写不出来字。判官说，给他晃晃，按上指纹脚纹画押签字，别错了。是，牛头把铜笔铁砚撤掉，又换来毛笔，往眼前一递，潘仁美为了他20年的鸿福画押签字，然后交给牛头，牛头递给判官，那判官看了又看。潘仁美，你还有什么说的？老夫没有什么说的，请你速速的送我还阳。这是你的招供，正是有无更改？没有更改。那好，来呀，赶紧给我掌声。一句话出口，再看阎罗殿，唰的一下子灯火通明。潘仁美抬头一看，吓得呆呆的发愣。
1: 上文书讲到，老贼潘仁美在武殿阎君面前招了口供，说明害死杨家父子之事。等他画完押，有人高喊掌灯。再看这朵阎罗殿灯火通明，阎君判官牛头马面，摘帽子脱衣服摘假领的，所有人都恢复了本来面目。判官嗯了一声，我说潘仁美，你看我是谁？还用看呢？嗯的一声就听明白了，是老仙儿寇准。老贼都傻了，哎呀呀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寇准用的巧计，假扮阴曹夜审潘宏。有那句话了，官断十条路，不一定从哪儿问，这是逼出来的。谁让皇上当初在金殿说了，不许给潘仁美纵刑，不许辱骂，难住了八王赵德芳。回去跟寇准商量，咱们怎么能撬开潘仁美的牙呢？寇准说，不要紧，这个案子只能巧端，不能硬端。就这么，寇准就利用老贼潘仁美有造反的心，有谋朝篡位想当皇上这个心理，再加上贼人胆虚，他害了人了他也害怕，就来个假扮阴曹。其实哪来什么丰都城啊，那都是糊弄人。假扮阴曹啊，可把人忙活坏了，钱也花老了，整准备半个月呀、这一切全是寇准安排的，这些钱都是八王花的。八王说得好，只要能给我玉妹丈杨六郎洗清冤枉，我认可倾家荡产。 丰都城就设在东门外的天齐庙里，把天齐庙封锁起来，断去香火，把出家人撵出去，找几个唱戏的帮助在里边布置假丰都城阴曹地府。随后呢，又把这个李老好找来，寇准告诉他怎么照顾潘仁美，那些话全是寇准教的。至于说冒蓝火苗那个蜡烛啊，那是特制的蜡。

他个人，那个人呢是在杨府里的家将找出来的，身材和潘仁美都差不太多的，换上的衣服也和潘仁美一样的，在潘仁美睡觉的时候先趴在床底下，等潘仁美从床上摔到地下，床下的人钻出来趴在床上糊弄潘仁美。那些个鬼魂全是人装的，丰都大帝是八王赵德芳，判官是寇准，寇准呢他说官话不露老心儿味儿，说几句根本听不出来。杨七郎是谁呢？是汝南王郑印装的，郑印的年龄和杨七郎差不太多，也是高个黑脸儿。阎王是铁鞭王胡延赞装的，杨令公是开国王石彦超，牛头马面全是杨府贴身的家将。插脚油锅那个人呢是假的，那是事先做的面人。你等潘仁美从打监狱出来直奔天齐庙，一路上漆黑一片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搭的青布棚，上下蒙的灯灯的，一路上全是把道路给封死了。外边隔不远有几个心腹人抓住沙子唰往青布上扬，还有摇动了轮子呜呜的挂着风声。潘仁美喝得迷迷糊糊的，身上在带伤，再有两个人叮当直揍他，也蒙头转向了，分不出真假了，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这老小子上了当，招了口供，后悔也来不及了。寇准一看有了口供，心里高兴，叫人把潘仁美押回去。此时天光已亮，其他人是净面更衣，吃罢早饭准备上朝。八王爷高兴啊，别看折腾半个月花了那么多钱也合适啊，到底潘仁美有了招供，算对得起我的玉妹账了。潘阳案子总算今天有头了，急忙派人给佘太君送信。天交五更，众人上朝，寇准带着供词来到八宝金殿，追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诚启奏我主万岁万万岁，潘阳一案已经绳清，潘仁美陷害老令公杨吉业失时，且有供词在此，请万岁龙目一阅。说完往上一呈，有内史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天子赵光义打开了供词，上下一看，当时吓得是倒吸一口凉气，哎呀，我做梦没想到我老丈人真的害了老杨家人啊，哎呀潘仁美啊，你敢私通北国要谋朝篡位，哎呀呀呀，尽管如此，可是老岳父哎，你也老糊涂了，你怎么招供啊？你要是不招，我想法救你出狱，可你这一承认，叫我怎么烂呢？不能，老太师不会承认的，即使他真害老杨家，他也不能承认，尤其我事先告诉寇准不许动刑，那么这招供他怎么来的？不动刑潘仁美能招吗？他也不傻啊，不用问啊，准是寇准背着我给上刑了。要是那么地，我一会儿把潘仁美带来一对证，我只要见着潘仁美身上有伤，这个供词就推了不算。想到这儿他脸上含笑，哎呀寇爱卿，这是断案如神，令人佩服。不过寇爱卿，这供词是怎么问出来的呢？高万岁您回，我一没打二没骂三没动刑，潘仁美痛痛快快他就招了。皇上心的话，寇老心儿哎，你还别吹，潘仁美也不见骨头，他怎么那么痛快愿意承认造反呢？来了，

0: 旨意，将潘仁美带上金殿。诈！时间不大，有人把老贼带到金阙品级台前，跪倒喊冤：“哎呀呀，万岁！老臣冤枉啊！”潘仁美一哭，皇上心就一蹦，不过呢还得故意的把脸绷绷着，叫满朝文武看他公平。哼，潘仁美，你陷害金刀令公杨继业，射死杨彦嗣，追杀胡延赞，你还有什么冤枉？哎呀，万岁，绝无此事。你还敢强词夺理，现有寇准已将你供词拿来，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呀，寇老信儿和杨家串通一气来害微臣，没有这么回事。那么这个供词又怎么说呢？我没有承认拿来供词，供词是假的。哦，皇上也盼着潘仁美把这案子抖了干净，免得为这个事儿惹得西宫娘娘连吵带闹的不好好过日子。可有一样啊，有供词不好办，这就一字入宫门，铁板钉上钉，必须把这张纸儿彻底推翻。想到这儿，他把供词举得高高的。潘仁美，哦，这个供词你不承认了，那不是我的。哦，这个是假的，你好好看看。说完，皇上唰一甩手，把这供词扔到了潘仁美的脚前。潘仁美一看，哎呀，太好了，我何不趁这个机会把这供词毁掉。寇准内，我叫你猫雕崔宝空欢喜，什么假扮金曹诓出供词，叫你落长空。想到这儿，伸手他把供词拿过来团了又团，随后扔到了嘴里，他把它嚼了，可把八王急坏了，快快掏出来。还没等卫士们过去呢，潘仁美把这纸团整个吞下去了，差点没把老小子噎死，把个八王急的直晃亡命金简。哎呀，白折腾半个月了，这可得怎么办？皇上也傻了，没想到他老丈人来这手，不过他挺高兴，供词没了，空口无凭，这回啊，我还不能判处潘仁美的死刑。老贼潘仁美抹擦抹擦脖子，高兴，这回我看你怎么的。这老小子叫号，这回我看你们哪有供词，有供词我就承认，没供词那就是假案子。八王爷气得举起金简要打潘仁美，寇准急忙拦呐：“王家千岁，你可不能打死他，你真把潘仁美打死了，潘杨两家一案没法清了，就得这么胡了八度撂下了。”所以老心儿急忙的拦住我说：“王家千岁，不要着急，我早就合计潘仁美这个小子什么都干得出来，你别看他吃了那张是假的，昨天晚上我炒的那份叫他吃了，炸的还在这里呢。”说着从袖筒里拿出来了一张供词。我说：“王家千岁，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有千字画押才是真的呢，方才他吃那个没有用啊，他说枉费心机了。”潘仁美一听啊，吓得坐那块儿，哎呀，怎么闹了半天我吞下去的是假的，哎呀，我怎么没看看画没画押呢？哎呀，寇府大人，让老夫看看那张。这回你就不用看了，再看你又吃了，求万岁处理此案吧。说完把这张供词放在龙书案上。 皇上心里这个恨呢、啊，寇准呢，寇准呢，你可真有心眼儿，够顾动他。哦，弄出两张供词来，这回我还没法往下扔了，再扔文武百官非冲我来不可呀。再看那八王爷都急了，哎呀呀呀，潘仁美耶，我得怎么处理你呢？就在这阵儿，佘太君杨六郎母子上殿，母子俩跪在金阙，万岁，臣听说潘阳一案已经问清，请万岁给我杨家报仇雪恨，老令公和我妻儿杨艳四死得太惨了。皇上一看老太君鬓发皆白，老泪横流，哭的这个痛啊。杨六郎紧皱眉头，眼圈发红，怎么办？再向着潘仁美，向情向不了礼，现在是赃证俱明，本人承认，无法袒护。再要向着文武不服，故此他挺明白，啪一拍卢书案，嘟，胆大的潘仁美，你敢欺君罔上，勾串辽国，陷害忠良，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哎呀，把他推到午门，开刀问斩。这有人过来给潘仁美搭上中孝带，两个人拖着往金殿下边走。老贼这回可吓拉了，真害怕了，话都说不出来了。虽然太宗赵光义把旨意传出，但是心里也酸了吧唧的不得劲儿。过了一会儿，就听外边响了头声追魂炮，到三声追魂炮响，人头就落地。佘太君下金殿告诉杨红，准备金刀令公的灵牌和杨艳四的灵牌，潘仁美人头一落地，就算给死者祭奠亡灵。第二声追魂炮还没响呢，殿脚下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哎呦，颤巍巍的哭得这个惨呐、啊！哎呀，万岁，刀下留人呐、啊！大家一看呐，好嘛，来的是西宫娘娘潘赛花。潘仁美被绑法场，早就有人到宫中给送信儿去了。潘美人一听说杀他爹，像疯了一样，坐凤辇奔金殿，到里边跪倒磕头，这是磕头碰地。万岁，虽然我父亲办错了事情，可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看在他偌大年纪，他老糊涂了，这么多年陪王伴驾，没功劳还有苦劳，求万岁饶他不死。皇上看他的爱妃这么一哭，真心疼，可是不敢饶，当着文武群臣呢、啊、他往两边看看，那意思西宫娘娘一求情，别的大臣再一张嘴，我就借坡下了，就答应得了。再一看呢，没人搭茬，他心的话呀，老岳父哎，老岳父哎，你这个人缘啊也太狗了，杀你一个求情都没有，所以他不敢放，故意的把脸一绷。子通少要多嘴，那潘仁美素日贪赃卖法，又借用兵权害死杨家父子，作恶多端，天理难容，杀他就是开恩了，不要多言。
1: 哎呀，万岁，他千不对万不对，还能活上几年？别忘了，他可是国丈啊，看在小妃的面上，饶了吧。
0: 皇上心的话，潘赛花你真不会说话哦，看在你的面上，我敢看吗？走，我把王章管的什么国丈不国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法不责己，焉能伤人，不

韩三华一听不饶，哭得更厉害了。哎呀万岁，你杀了我的爹爹，小飞燕能独生世上，那我也就不活了。皇上急得汗都出来了。心的话，紫瞳哎，我能乐意杀我老丈人吗？我要杀他，他早死了，这不是我在当中打横呢吗？可是我不敢饶啊。那赵德芳抱着亡命金简冲我直吹胡子，佘太君为给丈夫和儿子报仇，眼珠子都急红了，杨六郎攥拳头冲我运气，文武百官都看着呢，胡延赞在那直哼哼，你叫我说什么呢？你别找我呀，你要是明白人，你找赵德芳啊。可是潘赛花不明白，逼得皇上没办法了，他用袍袖遮住自己的脸，向潘赛花一使颜色，又用手一指赵德芳，那意思你上那去求情，他要饶，哎，我就放人。潘赛花多聪明啊，立刻就明白了，提罗裙站身形，轻移连步来到八王的跟前。八王千岁，皇侄啊，哀家求求你在万岁面前替我父亲说句好话吧。啊，八王把脸一沉，娘娘千岁，潘仁美死有余辜，不杀他不能平民愤，不能饶。哎呀皇侄啊，干什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杀了潘仁美，杨七郎也不能活，他老人家知错必改不就完了吗？哎，不行。八王一扭脸儿不看他，潘赛花可实在没法了，一撩衣裙儿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跪爬了三四步，到了八王的跟前，把两个手往八王膝盖上一放，一推八王，王家千岁，皇侄哎，你就饶了吧。他来回这么一晃，八王也不好意思了，你别管潘赛花是正宫也好，西宫也好，岁数大也好，小也好，那叫婶娘比自己份儿大，愣给自己跪下了，他也觉得不得劲。他低头看看潘美人，就这一低头叫潘赛花抓住借口了。呀，摇头不算，点头算，万岁皇侄点头，他答应了。皇上明白这是赖的，别管赖的不赖的，有借口就好。既然皇侄答应，孤王准本来呀，把潘仁美带上来。八王一看，哎呀，可把我坑哭了，恨不能自己打自己两下子，我这低头瞅着我多的说答应了，可是皇上话已出口，没法再拦了。此时老贼被带上金殿，皇上看着潘仁美，心的话，这也就是我呀赖皮赖脸的保你呀，不然你早没了。潘宏，你作恶多端，理应斩首，看在孤皇侄德芳的份上，将你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温州，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与你同去，明日速速领军。多谢吾皇万岁万万岁。潘仁美可乐坏了，都乐出鼻涕泡了，怎么太便宜了。邓莲儿把七郎害死了，老令公逼得李陵被碰死了，没杀我充军发配，那有个一年半载的，皇上一高兴又把我找回来了，我还官复原职，所以老贼心里高兴，转身下殿去了。西宫娘娘也扭扭哒哒走了，八王也傻了。此时佘太君哎呀，跺足捶胸，万岁
怕了人美不能饶啊，他害得我们杨家太苦了，呼延赞险些丧命，我七个儿子被他射死，老令公被逼死在李陵碑前，两条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 起来签个名呢。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五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那年我五岁。
2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2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27: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5: 想孩子吗？
2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

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0: 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2: 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8: 您坐这儿吧，
7: 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长
7: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

0: 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

0: 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前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7: 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

0: 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12: ，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座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深沉的智慧。

0: 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在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9: 不
18: 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读书是一种境界。
2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识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

0: 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

0: 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3: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嗯，出错了，
24: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2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8: 谢谢你，
30: 谢谢你，
32: 谢谢你，
30: 谢谢你，
3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3: 还有五天，
3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4: 我们会死吗？
2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长
4: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行。
1: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算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累。
2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2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9: 一度电能干什么？
3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0: 定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以。

0: 龄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7: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

0: 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
4: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

0: 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

0: 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

0: 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十五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三十五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五十五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

0: 突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家，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
8: 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7: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9: 为什么会这样？
1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
14: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保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
18: 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

0: 和丽江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

0: 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

0: 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5: 不
14: 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4: 地球毁灭日，
2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5: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8: 不行，最近忙。
25: 55岁时，
2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新时代的青年首先学会善言，尊老爱幼不能只挂在嘴边，公共场所不要随地吐。

0: 心。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

0: 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 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气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我可以当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